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

世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宝珍让旧厂房换新意蕴，用匠心传承闽南文化。海运诗心蔡奇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在金井塘东展出。东石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任捐超1.08亿元。群市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张宝珍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也是一名绘画家。几年前，他盘活青阳街道林雨社区一处闲置旧厂房，将工业遗存改造为集文艺创作、艺术展览、工艺交流、文创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空间，既唤醒了沉睡的闲置空间，也让闽南传统文化得到生动展示与传播，为城市文化传承注入匠心力量。
1: 走进春意坊文创园，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展厅雅致静谧，文艺气息浓郁，各类书法字画、漆画、木雕、陶瓷文创作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
2: 闽南文化这种我们个人是比较喜欢的，然后走到这里我才发现说，原来在晋江还有一个这么好这么漂亮的一个有闽南气息那么隆重的地方。
1: 春意坊主理人张宝珍介绍，他们立足闽南本土文化，依托厂房原有木质结构，将旧厂房活化改造，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老厂房的工业肌理，把废弃车间变成工艺美术馆。
3: 那我作为晋江工艺美术协会的副会长，那我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我们这些工艺产品给它推广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0: 作为晋江本土的工艺美术人，张宝珍一直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够集中展示闽南传统工艺。他说，旧木器厂房本身就带着木头的温度，和工艺美术非常契合。在这里开展创作办展览，可以让更多人看得见闽南匠心，读懂晋江的历史人文，还能带动其他业态的进驻，让老厂房焕发新生。
1: 那当时对这个价值，其实说白了，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要把我们这种专业跟我们的爱好，给它盘活起来。
0: 春艺坊文创园立足闽南传统文化，里面陈列着张宝珍及本土匠人的绘画作品、民间工艺品，用艺术形式讲好晋江故事。在这里，手工艺人可以安心创作交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闽南工艺魅力，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交流的阵地，也成为对外展示晋江人文历史的一个窗口，让藏在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
2: 这一个场地帮我们更好的去宣传一些闽南的一些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技术，能够继续保持跟发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正常都是在下午时间会更多人进来，然后星期六也有家长带一些学生过来参观。
0: 闲置旧厂房变身文化艺术空间，既让闽南传统文化与晋江匠心文脉在这里持续传承焕发新生，又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同时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价值。
3: 近日，海运诗心蔡其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落地金井镇塘东村，展览以图文展板的形式梳理蔡其角的人生轨迹、海洋诗歌创作历程，解读贝壳意象在其文学作品当中的精神内涵。
0: 本次展览设在金井镇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分为逐浪、向海讨生活、壮游、左边四海和祖国大地、听海、亲至家乡的海、石碑、用诗与海对话等多个板块，回顾蔡其角辗转四海的人生经历，解读鼓浪屿、雨雾霞浦等经典海洋主题诗作，带领观众领会蔡其角的海运诗心。
4: 我们晋江嘛，本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哦，特别塘东这个海洋资源又是非常突出的。然后蔡其角这是一个海洋诗人，他本身在自己的生活诗歌，包括他的这一些一系列人生感悟，大海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做乡村振兴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去考虑文化振兴这一块的，发现咱们蔡其角这一个诗人，他整个人生定位跟他的作品的定位都非常符合咱们塘东的这样一种海洋文化。
0: 让展览不只是展览，金井镇塘东村还联合晋江市博物馆开展社教活动，带领学员了解海洋诗人蔡其角的生平故事，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学魅力。
4: 我们会带着孩子深入地了解蔡其角的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然后让他明白这位诗人背后的家国情怀，然后接着带他们来了解这一些有趣的这一些贝壳生物、海洋生物，带他们做一堂这种工艺的科普课程，还会带着他们通过贝壳来做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将这个小礼品带回家。
0: 据了解，海运诗心蔡其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2月25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走进滨海古村，品味蔡其角诗篇，观赏贝壳，体悟海运诗心。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东十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认捐超1.08亿元，全市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

0: 2026年7月，乔生、东石、金井、南岳、潘静五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联合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吹响东石教育抱团发展的集结号。自认捐工作开展以来，社会各界爱心持续汇聚，累计认捐金额已超1.08亿元。
1: 一份份善款承载着对家乡教育的深切期许，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旅非校友到港澳乡贤，这场跨越地域、跨越行业的捐资热潮，凝聚了社会各界对东石教育的鼎力支持。
2: 高中三年，七进七出，乔生中学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那一句“吃亏是福”，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是不断的在我耳边环绕，使乔生的精神不断的鼓励着我砥砺前行。在乔生，我收获了创业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努力，收获成绩。如今我们也愈发成熟了。我们希望在乔生中学70周年庆的时候，可以为母校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3: 我是东石土生土长的人，对母校感情特别深，这次捐款就是想给学校出一份力，帮孩子们更好地读书成才。我也盼着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咱们的教育，真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4: 因为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他是金山中学首届董事长，也是第二届的董事长，然后因为他经常都在忙碌着这个学校这些问题，然后对我有深深的影响。然后因为我感觉说家乡的的确确教育是很重要的，那然后我是接棒他来担任这个金山中学的董事长，希望学生能更好的教育，好能走出这个村庄，走出世界。
1: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份心意都是在为东石的下一代铺路。这份温暖力量将激励莘莘学子奋发图强，书写东石重文重教的时代篇章。
0: 9月10号晚，晋江市内坑中学教育集团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微论坛大会在内坑中学举行。内坑中学、内坑实验小学全体教职员工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
1: 大会在诗歌朗诵中拉开帷幕，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先后登台，用真挚的声音表达对师者的敬意与祝福。随后，现场依次颁发首航筑梦先锋、烽火先锋班主任、先进德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及党务工作者等多个奖项，并为2026届初高中毕业年段颁发育人成效奖。在师徒结对仪式上，30对教师结成师徒关系，徒弟向师傅敬茶，师傅向徒弟赠书，以老带新，传承匠心。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环节，熊山微论坛围绕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展开研讨，两位教师分别从学段协同和小初衔接角度分享了思考与实践，为集团深化育人协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5: 今年8月份，教育局党组决定将新办的内坑实验小学纳入内坑中学教育集团，这对整个内坑教育、内坑中学的教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后续我们将在贯通培养上大胆创新，在课程共建上、在师资互动上、在资源共享上发力。我们想让每个孩子在集团化办学的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
0: 10号上午，江滨中学的老师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惊喜的教师节，一群学生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快闪表演为老师们送上了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1: 当天上午下课时间段，当老师们如往常一样回到年段办公室时，惊喜悄然上演。由学校各年级选拔出的学生组成的快闪小分队突然出现在7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年段室，用歌声打破了课间的平静。
6: 然后老师如此的辛苦，这个快我就想借这个快闪的节日表达对老师的心意和对老师的敬爱。老师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演唱过程中，学生们还配合着简单的手势和队形变化，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全体表演学生齐声喊出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7: 特别特别的感动，也特别有创意，真的唱得很好，我都要哭了。谢谢学生们的用心和祝福，每年都很有仪式感，今年特别感动，希望学生们越来越好。
1: 此次歌声谢师恩快闪暖江滨主题活动，不仅展现了江滨学子的青春风采，更在潜移默化中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0: 9号到10号晚，晋江市洋溢着温馨与敬意，一场以为教师亮灯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滨江商务区璀璨上演。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滨江商务区巨型屏幕上同时亮起了醒目的字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老师您辛苦了。那温暖而明亮的文字在夜色中格外耀眼。此次活动由市教育局携手市城管执法局共同举办，旨在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啊，汉廷为刚无言秀，拜见大贤母啊！
1: 请去，请去，
0: 贤母千千秋。
2: 你想要来与阮大贤母喂大妈？
3: 那就带阮大贤母迎娶昭君公主，等回凉亭，才请你做为了。
0: 我非常乐意去凉亭为恁作为。哎，只可惜啊，你娶到去大汉公主，不是你所看见的王昭君啊。
4: 何位救生？
0: 不是王昭君。
4: 哎，汉天子要将昭君公主赶我来中都边关呢。
0: 哎呀，天子许婚之前，并无记得王昭君，记得王昭君之后啊，也伊就反悔咯。
4: 胡说！来官无戏言，何况大汉还是礼仪之邦，怎会出你还你？对。来挑拨离间，居心何在？
0: 嗨，我一片好心，把你当作女官交费呀！
2: 像我知影伊会反悔呢。
0: 哎呀，大贤母啊，贤母，是天子命得我进宫门，喊我一个月之内，找到相貌与王昭君相似的美人，我一听就明白天子的用意，急忙进谏莫失信。天子英俏意味深，我愈想愈惊，忙逃脱，急求贤母庇护小人哦。庇护小人啊！
4: 哈哈哈哈哈！莫言秀，你大概也不知晓，汉天子已允准我八日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返回匈奴。
3: 莫言秀，你这位老盘骨鸡，我就谈。来了你，
5: 燕公公告，
4: 有请。
3: 君王有意留村主，上前的计，速退敌。
5: 啊，多谢母，
4: 燕公公。啊今夜来访有何见告呢？
3: 万岁有旨，何请家中的强族之间是难以调避，因此要留大贤母几点一个月？哦，
5: 几点一个月？
3: 天子命王公大臣的轮流走。动宴请大贤母，
4: 天子龙门感激，我今哇，我与燕公公同饮三大杯
3: 啊！不，我要公母在先，死不龙杯，死不
4: 哎，多一礼敬咯，要什么公母呢？
3: 哎呀，不我大贤母，滚！宫廷无职为纲，畏罪占道，两岸大乱，因此急需强纳归案。故事了。

0: 什么？
1: 我来莫言秀所言不虚啊！
0: 多什么？韩天师，我们是求咱雄奴啊！
2: 哼！言秀，言公公，先休断信啊！

0: 在官地红天子县世代县君最敢把来中龙俺敢比他我成兄
1: 万座兄
2: 好
0: 明日去见汉天子就是北雄龙弟子战报话不传告北话不赶回龙庭严加奉化动作引擎赛以管汉王行义
2: 行
0: 文将军
2: 在
0: 一家休息平中一旦汉天子后行咱就抓着魔延秀轻骑快马出中安
2: 遵命

小母鸡，明明乐就不嫁了，这小公鸡来，就我一点动静都无啊！你是代替公主好亲的，就应该像真的公主出世那般隆重，真的啊！替大家，怎能一条真的？

西宫。

好做先知罪，爹爹。

上加

0: 天哥，禀心，禀心呐、
1: 啊！下万岁。
0: 这吊棚，
1: 皇兄，这是家家千秋红姐。
0: 哎，不用红姐了，用不着了，用不爱着了。
1: 这吊棚难抵三百红汗呐、啊。
0: 天哥不必忧虑，你将迎流哥哥。可恨莫言秀，清心点数，点秀王辈，将情埋怨咯。点为报告，已将天价日子向后推呀。点人有事，心切冒死。卿家之人退日何患？朕不为你做金屋啊，为党交粮，破日锦绣，董小必备，勇抢红。红日为交易，为在这里吉祥。天哥来，金将玉印。天哥来，金将玉印。
2: 金将玉印。

0: 王门
1: 啊啊，
0: 点名的，
1: 是我想不搬出长安，宁有却留啊，
0: 宁有却。

0: 奇妙旅馆过江
1: 店以后就请君子啊管小林啊。哦，金哥，来，
2: 是言接应，我心起，你还

0: 有何做啊？
1: 陛下，
0: 你
1: 娘亲。

0: 长生死，多难
1: 多高。

0: 那就啪啪，吼吼吼吼，啪啪。哎，便见鬼人安宁啊，改革为天都难处。哼，怕是我也不信。
1: 哎，
2: 嘿，这摆那是回不去，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0: 别忽悠了，我的酒红鞋带去了。

0: 我将拜见将军公主。
1: 将军请起。
0: 请公主。
2: 李将军，请将军开了城门，留心桂林传赛。
0: 桂赛，想我有几兵马来量不明，且将晚出赛啊。
2: 哦，莫非是龙天迎亲的马了？
0: 龙天迎亲的马，何以将红红呀？
2: 将军，用我出去查个何名？
0: 请。请公主行完太地。
1: 将军，我们就红河带跳。
0: 将军公主，定领红河台。

0: 敢，不敢嘛。
1: 老人家，你思念多年，辛苦了。
0: 饱经风霜，心如磨，不知什么叫辛苦。哎呀，日出寒冷，风凉，鬼看到都会惊怕。昭君公主，赶紧趁早回朝吧！
1: 敌人离还，何安见您呐？
2: 哎呀，皇上有诏，公主欲有回朝之意，奴婢立刻护送返回长安。有皇上顶了，揢了便分，有将士担待。

0: 十八载生下命，老奴已经来了四十八载。
1: 老人家，你是大夫这个叫丁罗山的罗官吗？
0: 丁罗山，哦，一大村村嗷嗷来了三个丁罗山。
1: 现在的人，
0: 都种在这红河。滚累累，买都是宿边的失踪啦！因为面朝西北，背向东南，你走。
1: 你走，
0: 死有不梦，不变故。

静咯，我要收起龙烟。

0: 汉一口亲，你为何用换边境？
1: 哼，汉天子言你不信，俺们带大相物进一困。
2: 枪啊！
1: 文秀
3: 啊，
1: 你快进来，也是的。
3: 我看麦，我看麦，我看麦。文将军，眼前这位乃是假。
2: 莫言笑啊！你这刀！
1: 老婆，你暗在剑中中所见一点无差。
3: 当时你只是幻梦迷真君看，我共作个话，一支关门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将军，请看。要分真与假，只看一粒计呀。
1: 太暗看来，
4: 我先无功。
3: 大相母啊，伊是假啊！
5: 我胡寒夜最恨的就是高官阴狐狸。
3: 放了！了灭！了灭！了灭！
5: 汉天子既然出游戏，我不向南灭火，汉天子万岁万万岁！
2: 大相母，皇上御史交关公主紫绣金燕，鸾髻红脸，仪同汉朝皇妃，也将你后监教改为金陵，以示孝敬干戈，边疆严令啊！
5: 天子龙武，
6: 洪大哥，你输了。
1: 好，好，好，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5: 我不上表天子，从今以后，向我以下合为一家，剑锋交关公主为明我天子。
7: 安顺。

进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拒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给烟的家更多的爱。

0: 臭小子，刚才脾气上来了，没控制住。你说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想让我跟着长安出趟国，去一个叫巴马拉的国家。出国呀？这不好事儿吗？前两天李老师跟我谈了一下。
0: 他是确定要退休了，军草所呢交给长安打理。他让我跟着长安出国，我原本是拒绝的。拒绝什么呀？去呀！
1: 你不是之前一直觉得我这个专业不好，不被人认可，说跟着李老师不挣钱，一直反对吗？
0: 那是以前，那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出国，你怎么能放弃啊？你以前跟着你那李老师，那不是哪儿穷就往哪儿钻吗？
1: 妈是心疼你，你熬到现在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好机会来了，你当然得去了。妈，你可能是想美了，这个国家呀，
0: 国家怎么了？挺好的，挺好的。就是呀，出国多好呀，脸上多有光彩呀。
1: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我出国这段时间吧，浩泽又得让你一个人带着，我怕你身体。
0: 哟哟，好像在国内你带了似的。
2: 妈别的帮不上你，孩子肯定能给你带好。谢谢妈。那黎汉呢？那孩子愿意去吗？黎汉没问题，我跟他谈了。他去。那这个伟龙配上黎汉不都差不多了吗？你还愁什么呀？
3: 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还有主动报名的呢。李老师，我听说您要和长安老师带队去吧。
2: 巴马拉，搞员外，我也想去。您能不能带上我呀？
3: 你也想去啊？你去干什么呀？我帮您干活呀。
2: 你能干什么活啊？
3: 我什么都不会干啊。我呀，一直特别想跟您做点事情，而且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再说了，去了那边要是种草的话。
2: 您不能让郑志忠一个人做呀，那他还得搞研究，下地干活，缝缝补补。我在行，技术工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说心里话，我就是担心你这个性格啊。出国可不是儿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外交无小事。
4: 行，李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打扰您了，我先去干活。哎，
2: 你等一下。没事，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都对，我确实是需要再进步。您不用往心上去，我先去干活了。算你一个吧。
4: 啊？
2: 我说算你一个。
4: 同意了。
2: 就冲你第一个主动来报名，我也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了。
5: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赶快收拾东西，然后随时出发。这个李中华啊，虽然心里有小九九，但是当初招人，他能够来到咱们这个无人问津的军草所不说，哎，他的动手能力绝对可以。他总说啊，要是当初恢复高考时啊，他能够考上大学，那现在也是专家了。
2: 他那鬼心思就能糊弄糊弄你。我看他是想去国外当个专家，给自己镀个金吧。哎，看人要看长处啊。他有这个想法也是好事儿。行吧，那算上李师傅这下人差不多了吧？
5: 人不多，但都是精锐啊。这下你去我就放心了。过两天我给你嫂子买买东西。
6: 准备准备，我们两口子就跟着指挥去新加坡了。军草所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啊！带好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大胜仗的高手。哎，
7: 谢谢几哥，
8: 来，拿两块，
6: 谢谢啊！
8: 来来来来来，别干了，吃西瓜。哎呦，西瓜来了！哎哎，吃西瓜吃西瓜！哎，
7: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李老师都答应你了，
9: 那肯定答应我。
8: 哎呦呦呦！
7: 别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说，
10: 我听你说什么说？
0: 咱们异地恋三年了，这三年咱们做了多少努力啊？现在好了，我终于能调到福州了。哎，你倒好啊，你去了什么巴马拉？咱们这是异地恋，要变成异国恋啊！
1: 哎呀，是是是，你别生气，我知道我们够难的了。这我从福州到泉州的汽车票都够好几副扑克牌的了，但是确实机会难得，要不然我也不能答应啊。
2: 我在咱们军草所，那就是个技术工人、编外人。你在大学里面连个职工都不是，你就别想着评什么职称了。那研究员，你想都不要想。
1: 这出国的工资那是国内的好几倍呢。
3: 还有呢？
4: 镀金，有成员外任务。你想，等我们从国外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之后，我这履历绝对是增光添彩。
2: 去了巴马拉，咱是专家组的成员，专家了。再说了，做专家需要干嘛？啊，不需要啊，那肯定就是指挥当地人干就好了，那比国内还要轻松很多呢。我提醒你一下，哎，这茶不错。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注意一下对我说话的这个措辞了。等我回来，那咱们的层次就不一样了。你想不想进步？
6: 你们想不想进步了？
1: 五个月之后，我不光这个赚钱了，而且履历还厉害了，这两全其美啊，对不对？
0: 真的就五个月？
1: 真就五个月？多一天一秒我都不待，那地方谁愿意待呀？
7: 在1986年的一个晚上，我用盲棋培育出来第一朵香。是的，1987年的4月份，福建农学院的专家给出了鉴定意见，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也就是说，在5月1号啊，我们的菌草班就开起来了。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啊，我想把我这消息早点告诉我们所有的农民兄弟。让他们的钱袋子都能鼓起来。所以今天，我也同样想告诉大家，你们回到你们的国家，去帮助那些贫苦的人，帮助那些所有的农民，用这项技术，能让他们发家致富。我们这一期的菌草班呢，意义不同，也许是改变我们菌草所、改变我们菌草产业的一届班，因为有瓦伊。瓦伊，对不起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歉意，而且我今天可以向你郑重承诺，我们的黎晨安老师作为菌草所的代表，将要去巴马拉去支援你们。
8: 是真的吗？
7: 真的。
8: 他要去我们巴马拉了。
7: 是的。
8: 但是你不害怕吗？
9: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好害怕。中国还有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0: 你记得这个鱼丸吧？啊，
1: 对对对，还有这个呢，还要不要吃？
2: 妈，啊，老头号，必须得吃。来，
0: 老爸爸来，我发工资了。
2: 老婆子，你给我找一张，让我下拉了。好，
0: 好，
2: 别说，别说，别说，
0: 往里凑，走，往里凑，走啊！
2: 三二一，笑笑。
0: 相机里有胶卷吗？
3: 这多少钱啊？啊，这款900吧。挺好。
1: 买啊！
2: 我掏钱。
0: 哎，这款相机是我们店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
2: 拍出的效果呢，不比进口相机差的，你可以试试看嘛。
1: 算了，太贵了。
0: 我这个挺好，
1: 不要了哈。啊，谢谢啊。啊，
2: 老婆子，啊，
1: 走了走了，
2: 那边看看，走。
1: 好好好。装两个这个，我再拿个袋子。
0: 爸。
2: 啊。
1: 别看蘑菇了。哈哈哈哈哈。小龙虾来了。
2: 哎呀，好好好好。
1: 尝尝尝尝。
2: 干杯，干杯。
1: 哎，姐。
2: 吃吧，吃吧，吃吧！
1: 哎，你自己吃吧。
2: 吃吃吃！
1: 嗯，甜甜蜜蜜。哎呀，好开心啊！下次就应该吃这个。

0: 哎，我就说咱们这护照好不容易办下来的，能不随便乱丢吗？真到用的时候找不到了，我看你怎么办。
1: 哎呀，这不有你吗？我找不到，你找得到呀。
0: 哎，我是万能的，是吗？啊，你出国能带着我，你一块儿给我打包了算了。
1: 我倒是想拽着你，带不了啊。
0: 天天，
1: 怎么了？舍不得我走啊？
0: 这话都问得多余，那怎么着？我说舍不得，你就真能不走了？好啊，你不走了，咱就把它撕了。
1: 哎，这不能撕，这不能撕，你撕了，撕了我怎么养你呢？
0: 你天天假惺惺的，我说撕了你不敢了。跟你说正事儿啊，你那箱子里我放了些什么藿香正气啊、石滴水啊，别跟我你这真要到了那边中暑的话，你自己可得记得用，听见吗？
1: 听见了。你想装什么装什么，你就要把自己装进去啊。
2: 新加坡呢，虽然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好吃的好玩的还是非常多的，保证让你们满意。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们到了以后呢，住下了以后，我就带你们去鱼尾狮公园，还有伊丽莎白公园。还要去看看圣淘沙，还有马六甲海峡也得去。
3: 对对对，马六甲那应该去。
2: 反正总之能去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呢你们也不用太操心，都是千平爱吃的，什么辣椒蟹呀、肉骨茶呀，还有海南鸡饭，
4: 听起来就很好吃。
2: 总之我认为啊，还是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的。
0: 好。
3: 哎，我听说那边的人犯了错误是要鞭刑啊，打屁股。
2: 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只要不酒驾，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那鞭子就抽不到您身上啊！哎，那
4: 素质相当高，谢谢妈。
3: 咱们要住几个月呢，是不是要带点厚衣服啊？
4: 爸，带什么厚衣服呀？咱们又不是去东北，咱们去的是新加坡哎。
3: 哦，对对对，热的地方不用带，不用带。
5: 行李啊，我都收拾好了。你都不用操心，
3: 不行，我得多带几本书。
0: 哎呦，求求你，那书就别带了，书太重，容易超重，罚钱的。
3: 我就怕在国外寂寞嘛，没事儿翻翻菌草书。
0: 你什么意思啊？你陪我去度假，我还能让你寂寞了？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就是一个劳碌命，我怕我这一闲下来不舒服。
0: 你放心，这次啊。你伺候我，都伺候你大半辈子了，怎么也得让你爸伺候伺候我，对不对？
4: 说的没错，
0: 咱不能让你爸闲着。
3: 不带，不带，行了吧？我就

0: 候你
1: 看他表现啊。
2: 嗯，
1: 来，这里。
0: 喂，
3: 老李，出事了，富平店公路爆炸，团被炸在里面了，你赶紧过来吧。
0: 坚持住，
4: 我
0: 说刘
5: 梦，好心疼，
0: 马上就到医院了，马上就到医院了。一大晚上你跑到富平店干什么呀？

师傅，能快一点吗？师傅。

0: 那离，珊珊，弟妹，长安正在抢救。弟妹，别担心啊，长安一定能挺过来的。珊珊，
1: 你别着急，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坐坐，坐这儿，快，别着急，慢点，慢点。 别着急，没事儿。姐，那锅炉怎么突然就炸了？爸，他们那个扶贫点缺钱嘛，他们就买了一个人家淘汰的消毒锅炉，结果就炸了。

0: 你要节哀顺变呀，家里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帮助吗？哎，没有，谢谢方主任的关心。
1: 俊草及地不远，让他在九泉之下也总能看到俊草的郁郁葱葱。老李啊，长安是个好同志，也是你的好帮手。
2: 我知道，他的离世对你的打击肯定很大，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1: 心里更不能留下什么疙瘩呀。
2: 不用了，领导，您忙吧，没事儿。
1: 你爱人刚刚出院不久，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一个人了。有什么需要，
0: 你随时跟我说。
2: 领导说什么了？
0: 啊？
2: 领导说什么了？

0: 兄弟，你放心，我和小莲会好好照顾吕明和吕月的。谢谢，好好谢谢。
1: 这是黎长安身上发现的唯一的遗物。

0: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啊，他肯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就像你那个菌草，它不是也需要一个生长过程？只要你坚持下去，哪怕是一亩地成片摘，只要让乡亲们看到成果，我相信这个局面肯定会打开。
1: 老领导，

0: 每当我最迷茫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老李啊。这些年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很好，真的非常好。
1: 所以啊，组织上才决定把这次援助巴马拉的任务交给你们。员外啊，是国家任务，
2: 员外团队呢，它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0: 所以我们的工作只能做成功，不能做失败。那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我们的援助能不能对人家起作用。你有思想准备吗？
3: 我们的菌藻技术还是有效的，那这一点啊，我还是很有信心。
0: 我相信你会毫不保留，毫不吝啬。但是不够啊。 这次任务啊，和以往国内扶贫是截然不同的。在国内呢，有政府的支持、群众的配合，可是到了巴马拉，你要面对的是一群陌生的面孔，要挑战一种全新的国家机制。所以啊，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要有更坚定的信念。我希望啊，你能把带给咱们农民的幸福草。
4: 也扎根在巴马拉，继续攀登新的高峰，在新的起点上做出更好的成绩。老李，张书记、孙副校长来看你来了，请坐。你也坐吧。老李啊，节哀，长安市栋梁之灾，可惜了，可惜了。 你可要坚持住啊！长安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学校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谢谢，谢谢领导。
5: 老李啊，现在还有个情况，菌草所接的这个员外项目，程序已经启动了，而且是特事特办，据说款子都马上到账了。谁知道在这个时候，长安突然出了这种事儿？
4: 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都不太合适。可目前的情况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们菌草所还是得尽快研究出一个办法。

这个事儿，恐怕我得接下来，我也没别的办法。长安为了这个事儿呢。

0: 什么叫没办法呀？您的逻辑好奇怪啊！本来就不能去，本来就不该去，您非要去。六叔是个意外，跟去斑马拉有什么关系啊？您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强加到您那一套逻辑上去呢？
1: 爸，我姐说的对。您原本怎么跟我们说的？您说您要退休，要跟我妈一起去新加坡。我姐前前后后一通忙活，什么都准备好了。您现在说要去巴马拉，就因为我六叔去世了，您就变成必须要去巴马拉了。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想理解。
2: 吃菜。
0: 六叔走了，您难道不应该更珍惜我们吗？我们是您的妻儿老小，这几十年您管过我们姐妹两个多少？您对得起我妈对您的悉心照料吗？上次我妈抢救您都不在。要千平签的字，我在国外都快急死了。您要是摸着良心，您觉得对我们没有亏欠，您现在站起来就走，我们没人拦着您。
2: 这辣椒怎么这么辣呀？从来没吃过这么辣的辣椒。
1: 啊，
3: 行了，你让他吃。再辣也拦不住他。
4: 李教授，
1: 来了，来了。爸妈，你们快来！
5: 李贝贝好，
6: 李老师
7: 好，
8: 李老师。
9: 你们怎么来了？
10: 我们是来福州参加开扶贫工作会的，到了会上才知道长安老师他就这么走了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难受的想倒墙呀。你和长安老师帮助过我们，你看，今天几十个县的农民代表都来了，他就想看长安老师最后一面。
9: 谢谢大家了。
10: 长安老师。

长安，这是胡疙瘩给你送的大枣。新疆的那胡疙瘩你还记得吗？当初你去给他做工作，他把你摁在地上差点打一顿的那个倔老头。这是张双才，今年收获的双胞菇。宁夏的那个跟你吵过架，说要追你到福州来给你算账，最后赚钱了，追着要跟你喝酒的那个娃娃，没想到他们都来了，就是想看看咱们哥俩。长安，我已经想好了，我去，不是你替我去帮忙了，是我带你一起去。

紫薇呢？我想跟她谈谈。她回新加坡了。哦，她给你买了个礼物，行李帮你收拾好了。什么时候想走，自己定。这次女儿回来，连她最爱吃的芋头包都没吃上。 我一会儿给他去做一点儿，你去巴马拉，在新加坡转机，给他带上点儿吧，啊。

小莲，我是一定要去的，不仅只是为了长安，这是我的事业，需要我去面对。我曾经跟常人说过，我迷茫了，我不知道我图什么。但是上一次，我跟你一起去逛三坊七巷，我看到林觉民故居里，他写给妻子的。 与妻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如提吾此心，与提气之余，以天下人为念。当一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用福也。我们和林觉民的心是一样的，那就是为天下人谋用福。 这天下人包括中国人、巴马拉人，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人。原谅我不辞而别，5个月，5个月后，我一定按时回来，听候你的发落。

0: 这有什么呢？
1: 他们两个，川哥，你说，他们两个这回，谁能输啊？啊？
0: 什么叫输赢？
1: 那谁先跟谁说话，谁就算输呗。
0: 我觉得李老师能赢。
1: 伟龙哥，嗯，你觉得他们俩谁能赢？
2: 我没你们那么无聊，我不参与。
1: 不去，这人真是。我觉得我姐能赢。
0: 那你就盯好了，谁先开嘴？
3: 我控好。
0: 有时间去看我妈。
4: 这是你妈给你带的芋头包。
1: 你看，你看，说话。
5: 这是我妈嘱咐给您准备的常用药。里面有一些治发烧感冒，还有防蚊虫叮药。要是去了雨林，一定得特别注意。
4: 好，好。
0: 哎，看见没有？没输没赢。
1: 老师，姐，我们撤了啊！
5: 哦，
0: 哎，我们先排队啊！
1: 哦哦，
5: 等一下。把手给我。李老师，我请求你保重自己，别天天给我们惹事，听到没有？走吧。

0: 哎，李汉。
1: 啊。
0: 落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给我报平安，听到没有？
1: 放心吧，姐，我到了之后就给你来信。
0: 一路平安。
2: 嗯，我走了，阿姐。
0: 多保重啊。
1: 嗯。

0: 走了，再见，拜拜。
1: 啊，彭三，我知道，好的，没问题。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1: 没摔坏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不起。哎，彭三，哎，没事，您放心，我一定跟你说啊，要跟你说啊，你好。

0: 川哥，
1: 帮我把扶人停给我。哦，这儿这儿。
2: 先下，我一跳，我以为没带。
3: 自己来吧，谢谢。
4: 先生，安全带请扣好。
1: 安全带，哦，现在就要系啊。哦，好，
2: 是的，谢谢。
1: 嗯，尹教授，
3: 哎，你好啊，你认识我？
1: 我叫赵继峰，是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哦，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赵秘书。
3: 你是怎么认识我啊？
1: 是这样，我呢本来在国内探亲调休，听说您的项目和您的团队啊要去巴马拉，相关事宜啊都是我来负责，所以呢大使馆让我赶紧回去，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碰到您。
3: 哦，太好了，太好了，这都是我团队的人。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赵继峰，
1: 赵秘书啊。
3: 正好我们也没有去过巴马拉，你就帮我们介绍介绍呗。啊，
1: 对，没问题。巴马拉呢，在南太平洋，是一个岛国，那边的风景优美，森林资源非常丰富。
3: 那可我们太丰富了，那森林里头啊，蚊虫蛇蚁是又多又大，那巴掌大的蚊子啊，咬你一口，能直接给你吸贫血了。
1: 很幽默啊，生态比较好，当然动物的物种呢就会比较多。
3: 巴马拉不止风景优美，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嗯，民风是淳朴，但是社会资源不行啊。这医疗条件差，又没什么技术，随时还得提防着野兽。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着没有？看。而且啊，连个木材加工厂都没有，那树可不是到处长吗？哦，对了，你们是去干什么的？
4: 啊，我们去巴马拉种菌草。
3: 菌草？
4: 是什么呀？
3: 菌草是一种草，去巴马拉种草。那巴马拉缺草吗？
4: 老哥，这个菌草啊，它不是一般的草，它这个草啊，是用来种蘑菇的。原始森林里头到处都是蘑菇，
3: 我们这个呢是生态环保的新技术啊，不用乱砍滥伐，还可以批量生产。
4: 啊，
3: 森林它全是树，你随便砍。
4: 我们这。
3: 你们也左一个右一个，你干什么呢？你们，
4: 我们四个是一个团队的，这位是我们的师傅。
3: 啊，哦，还有师傅呢啊，《西游记》啊。
4: 不过的确也差不多，唐僧是去取经，我们是去送经，送给巴马拉人种植菌草，培育蘑菇的经。
3: 那你这九九八十一难可不止啊。
5: 你等着瞧吧，啊！我要在那边做生意，我太知道这。哎，您在哪边做什么生意？
6: 我是什么赚钱做什么，目前主营是棺材。棺？啊！您这不远万里到那边卖棺材去了？
5: 你可别小看这棺材生意，这钱可不少赚。
7: 哎，小唐来，啊！ 麻烦帮我查一下巴马拉最近的天气和新闻，好吧？
8: 是收集这几天的还是？
7: 就这段时间的都多留意吧，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8: 明白。
7: 嗯。
8: 几位啊？
7: 妈妈正等你电话呢，见到爸爸了吗？
8: 见到了。
7: 那芋头包拿到了，好吃吗？ 收到了，好吃，我正吃呢，妈做的最好吃了。
8: 你这次回来，
7: 哎呀，走得太匆忙，妈妈连芋头包都没让你吃上，我这心放不下。
8: 我这不是吃到了吗？
7: 我要想吃芋头包了，我就回去看你啊。
8: 好。
7: 对了，妈，我爸这次去的是南太平洋，也算是大洋彼岸了。
8: 可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你一个人能行吗？
7: 我早就习惯了，你爸不在家，那是咱们家的日常。 他在家才不正常呢。
8: 他就是跑到月亮上扶贫，
7: 他也是我陈小莲的丈夫，遍布成嫦娥。
8: 那国内起码还能见到，
7: 国外可就说不好了。
8: 我有你
7: 呢，你现在离爸爸近了，你有空去看看他。
8: 啊？我才懒得看。

0: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马拉大使馆热烈欢迎中国俊草团队的到来。
1: 谢谢彭团子，本来以为出来以后呢，两眼一抹黑，现在看见你们了，就像看见家里人一样。
2: 没错，以后大使馆就是各位老师的家，你们代表中国，不远万里的来巴马拉执行员外任务。
0: 作为娘家人，必须要把你们照顾好。
1: 说心里话，我这也是第一次出来执行扶贫任务，出来之前呢，心里还挺忐忑呢。但是看见你们以后啊，我心里踏实多了。再给您加一个人，让您的心里再踏实一点。这位大伙都见过，再给大家介绍一次。赵奇峰是我们大使馆负责商务的秘书，以后由他专门负责你们项目的跟进和协调工作。您啊，别跟他客气，他算是我一个师弟。
3: 也算半个亲学生，
4: 哦，是，孔参赞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辅导员。哦，
3: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渊源呢。
1: 还不止，我们俩同时在新加坡的大使馆顾世广，后来我被调到巴马拉当参赞，
3: 组织也就把他调过来了。这小子能力强，就是，反正有什么事儿您找他准没错。
4: 好，对，李教授您千万别客气，您在生活上、工作上、沟通上，甚至和当地群众的关系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我来解决。
3: 二十四小时待命，
1: 谢谢，让你受苦了。
4: 吃苦是他的强项，苦难中成长嘛，对吧？是领导。玩笑归玩笑，我还是要认真的嘱咐各位一句，这儿的条件比较艰苦，一定要做好心态。哎，
5: 彭团团，没有，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真的。
4: 是啊，我觉得这边跟咱们国内的深圳、珠海差不多呀。我们现在啊是在巴马拉的首都莫港，条件确实还不错，但是高地省呢？
3: 就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6: 张秘书，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7: 高地行政区虽然规划上是一个省，但实际上是一个很独特的山区，甚至和我们的农村都不太一样。当地的人都是以部落的形式聚居在一起。
6: 部落，那就是茅草屋那种吗？
7: 倒也没那么夸张，终归没有国内的环境好。
6: 这一点，请彭赞赞放心，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我们这次出来啊。
1: 一定会把我们要干的事情做大做好，绝对不会当逃兵的。李教授这话说得好，中国人绝对不会当逃兵。
8: 咱们有句老话，受人之托比忠人之事，这也是咱们所有援外团队的信条。
1: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援建队伍和援外医疗队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一干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何况李教授。 有这番豪情壮志，我相信我们中国的俊草团队一定能干出一番成绩来。在这儿，我也保证，我们大使馆一定给大家做最坚强的后盾。

0: 真后悔呀，李老师。其实我也挺后悔的，都说这国外的月亮圆，可是咱们这一看，嘿，不是那么回事啊。
1: 为什么回啊？你刚才说自己后悔了呀？我说了后悔是不该听你的，把军总箱托运了，应该直接随身带上飞机。
2: 怎么还不出来？
3: 就是啊，多长时间了？不会里面真有老虎吧？放心吧，这个地方没有老虎。
4: 要是在丛林里的话，可以担心一下。那用不着这么长时间。
5: 哎，Hugo，Hugo，Hugo，Yeah, you found it.
6: Found it. Is tha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5: Yeah.
6: Did you catch it?
5: No.
6: Be careful.
5: Be careful.
6: Be careful.
5: Just kidding. I'll be right there.
7: Okay.
5: You always joke.
6: Thank you.
0: 大伯，我检查过了，军种啊都还活着呢。怎么事呢？都过了这么久了，不可能吧？
8: 林师傅，我们运气好，在山洞里发现的，相当于啊一个天然大冰箱，这才是超出时间，军种还能活着的原因。
0: 哎呦，真是杞人自有天相啊，真是万幸啊！好，辛苦大家了，你看蓝先生，Thank
9: you，Officer Lee，Understand
8: OK，
9: 非常高兴咱们能找回军种箱。A new Visa。 It's not over.
0: 哎，张秘书啊，你那里能打国际长途吗？我办公室里可以打。李教授，你有什么事吗？啊，我给你留一个我家里的电话。到了巴马拉还没有给家里人报平安呢，估计他们都已经担心了。哎，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8: 好。
0: 哎，不过千万不要说这里的事情啊。
3: 您放心，我就说。
10: 您在巴马拉一切顺利。
3: 大伯，你说就这些破路这么颠，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怕呀？
10: 不要遇着点问题就大惊小怪的。
3: 这哪是点问题啊，大伯？今天我都被虫子咬了，你看看，就这儿。
10: 今天你们是没看到，那蚂蚁那么大一个，蚊子这么大，还有蛇。 我都差点被蛇咬了！
11: 行了，李开，别抱怨了啊！再坚持一下。
12: 你还说自己是孙悟空？我看你充其量也就是只猴子，还是金丝猴。为什么是金丝猴？
13: 金丝猴精锐啊！
12: 你不怕呀？你少说风凉话，让你看人着急不？那才是真正的孙悟空啊！你解决问题。
13: Hey,
12: hey,
13: hey. Stop! Slowly. Be careful, please.
12: 慢点，慢点。
14: Hey man, please just drive a little bit slowly, okay?
15: Go slow. 这路确实够颠的啊，我都快坚持不下去了。就是嘛，我都要吐了，这个坐船似的。
14: 来了这边之后，这下马威是一个接一个呀。喂。
16: 喂，你好，请问是黎昌欢教授的女儿李志斌女士吗？
14: 您是负责在巴马拉协助我父亲员外工作的赵奇峰。
15: 哎，你好，我是。您怎么知道？我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没有，今天我们接收的比较晚，所以他没能来得及给您报平安。
14: 那我父亲是几点落的地？
15: 是我们这边时间下午1-2点。
14: 那不对啊，这都几个小时了。
15: 他怎么现在才给我回电话啊？是这样的。
14: 他落地以后呢，事情比较多，所以没能来得及。
15: 事情再多，回个电话的时间总该有的呀。我们这边电话比较少，电话再少，
14: 机场总该有电话的吧？
15: 有，但是后来事情又变多了。
14: 事情什么事情啊？
15: 李女士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项目
14: 呢是国际援助项目，所以会有很多欢迎仪式。
15: 好，那就算我爸忙，那我堂弟黎汉呢？
14: 他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我交代给他了。
15: 他总该给我回个电话的呀。
1: 我爸呢？黎汉呢？我现在能跟他们本人通话吗？
2: 李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他们现在很安全。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本人给您打电话，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张秘书。
3: 既然您是负责人，那就麻烦您在那边多多照顾一下我父亲，有什么情况您得及时告知我才行。
2: 好的，您放心，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返回驻地了，应该已经休息了吧？
1: 现在才去驻地？
3: 他们走的是山路吗？坐的什么车呀？安全吗？
2: 安全，应该安全。
3: 应该？
1: 您确定吗？
2: 我确定。
3: 那您给我留一个您的电话吧，我会随时找您。
2: 我的好。我的电话是0028-0023-0090，不好意思。
3: 好，好，谢谢。

0: 外开放，保持手
1: 妈，姐让我跟你说，您的亲密爱人已经安全到达啊，您别担心了，也别假装看电视了，赶紧洗洗睡吧。
2: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姐俩聊吧，嗯，别打扰我看电视。
1: 姐，
3: 你刚才说那个大使馆来电话，那看来咱爸这次级别挺高的啊。
4: 我记得以前扶贫的时候都是和县长啊、村长啊打交道，
3: 看来这出国真是不一样啊。
5: 希望吧，希望这次像他说的那样，就当度假了。
6: 哎，
7: 你们
6: 等我一下。
7: 哎呦，我的腰！
8: 哎呦，
7: 这也太黑了，这也没个灯，太吓人了。
8: 我说，这晚上不会有野兽吧？
7: 啊！
9: 哎，来电了。
6: 哎，李教授，不会定时来给你们送油发电的。这是我爸爸专门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地方，还特意弄了一台发电机。啊，你们知道整个部落只有这儿和我这儿有电。
8: 那你们整个部落就两台发电机啊？
6: 对啊，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要有电的。
9: 阿姨，哎，辛苦你和你父亲了。
7: 哎，阿姨，哎，那我们的郡主箱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啊？
6: 那里面有一个办公室。然后里面是一个保温柜，
7: 你看，哎，来，
8: 好，好，哦。

0: 哎，韩总，整栋房子我都看过了。老师，现在是这样啊，房间呢是足够，但都需要收拾。我觉得吧，今天太晚了，咱们先凑合住一下。那边里面有两张铺床，我先给您收拾一个床。
1: 啊，好。啊？
2: 这一天，我是上山下河的，我还以为能好好的舒舒服服睡一觉呢。
1: 是啊，这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李老师。
0: 我们还是农业技术专家组的成员呢，他们就这么对待专家的呀？
3: 条件确实是艰苦了点，但是跟我年轻时候上山下乡那时候比啊，条件可好多了。再说了，咱们是扶贫来的，又不是享受来的。
0: 大伯，您不能这么比，对吧？您那是什么年代啊？咱们现在马上迈向21世纪了，对吧？再说了，我们来扶贫的，而且我们又是援外专家。
3: 必须得跟他们反映啊！
4: 反映什么？明天收拾收拾也差不了多少。你要真把自己当成专家呀，就应该看到这一路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向草。
3: 行行行吧，那就将就一下。那我饿了呀。
4: 饼干。
3: 我这火腿肠啊。
4: 李汉，你那还有什么吗？
3: 我这只有方便面。
4: 哦，那行。
3: 那我去烧水。
4: 哎，
3: 厨房我看过了，有柴火，没有锅。啊？什么情况啊？连个热水都没得喝。
4: 老师，确实还不如咱们在宁夏那会儿，好歹老乡还管饭。
5: 嗯，
4: 这方便面也能当成干脆面吃吧？哎，尝尝，挺好的。
5: 今天是第一天啊，什么都不方便，大家坚持一下，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6: 联合军政总安全，你看来部长已经让瓦伊送他们回基地了。情况基本就这样，反正是有惊无险。哼，你是有惊无险了，我差点发紧急通报。
7: 发什么紧急通报？
6: 那个黎教授的女儿啊，把电话直接打到大使馆，说她父亲在巴马拉失踪了。
7: 我联系尼卡拉又联系不上，你又没提前报备。我当然知道了，有你在，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6: 但是他不依不饶啊，非让我找，那我上哪儿找去？我还不发紧急通报？
7: 那你就这么相信我？
6: 我对你这点自信都没有，非那么大劲申请把你调过来干嘛呀？
4: 那你的意思是？
7: 你把我从新加坡调到这儿，我应该感谢你呗。
6: 你可不得谢谢我吗？
7: 不来这儿，上哪儿展示你的实力去啊？
6: 展示不了实力，
7: 你哪有机会升职啊你？
6: 对对对，你肯定是不弱，但是我毕竟是千里马。
7: 你呀，就是不正视自己的问题。
6: 事财要误，还爱得罪人。也就是我吧，当过你的辅导员了解你，我不跟你计较。
7: 你好好在这历练几年啊，有你大有所为的一天。
6: 是是是，
7: 您的话我记住了。
6: 感谢师兄，感谢领导的大恩大德，感谢您。
7: 少跟我来这套，我还告诉你啊，这个教授的女儿不好惹，你把工作做细一点，别到时候这个花木兰，啊不，孙二娘手撕了你。
6: 行了，我知道了。嗯，挂了啊。
7: 难怪一上来就知道我是谁，还真是个花木兰。

0: 春华，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召开，
1: 市领导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罗山街道消防整改达标企业陆续解封复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10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10次扩大会议，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有关精神，研究晋江市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指出，省长赵龙来晋江调研，对晋江而言是一次政治站位的再对标，安全警钟的再敲响，整治决心的再强化，转型发展的再动员，转变作风的再鞭策。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晋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长赵龙调研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深刻检视中筑牢思想根基，以痛改前非的清醒、浴火淬炼的本领、先立后破的智慧、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决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转化为完成专项整治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执行力，加快探索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新路，努力向上级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群众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在动真碰硬中坚决完成整治任务，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一抓到底，痛定思痛，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不达目标绝不罢兵的决心，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要铁腕整治工贸企业违法违规违章问题，坚决堵疏结合，强化闭环管理，坚决依法整改，及时验收消耗，以铁面铁腕推动整治工作落地见效。要深查细改风险隐患，强化帮督一体查、科学专业查，分级分类推动安全隐患整治到位。要配好配齐消防设施，按照一起一测、一楼一测，加快推进用电安全排查、喷淋系统改造等设施提升，提高疏散逃生和消防应急能力。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提升企业安全主体意识，坚持示范引领、对标提升，强化正向激励、反向倒逼，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0: 产业，实现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要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紧紧扭住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放松，坚持传统新兴一起抓，加快培育壮大集成电路、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带动产业能级跃升，打造千亿级新增长点。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清单化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塑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要稳住经济增长底盘，推动增量更多转化为实物量、产出量。会议强调，当前晋江正处于爬坡过坎、啃硬骨头的关键攻坚阶段，全市上下要咬紧牙关，转变作风，建立常驻机制，保持雷霆行动，增进社会共识，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公信力。要全面提振干部精气神，着力锤炼一支脱胎换骨的干部队伍，以隐患整治攻坚、产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成效，不断焕发晋江经验新的生机活力。
1: 9月1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全市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感谢他们为晋江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0: 王晓阳先后走访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本部，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办学条件，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情况，并看望慰问陈超全、王增荣两位教师，对他们扎根讲台、默默耕耘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的祝福。他勉励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锤炼过硬教学本领，用心培育时代新人，争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王晓阳要求，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抓实教育教学与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学子，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用心用情关爱教师群体，切实为教师办实事、解难题，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筑牢坚实保障。市领导陈丽荣、蔡运清参加活动。
2: 9月10号下午，市政协主席黄天凯到龙湖调研，实地查看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详细了解杨基中学建校70周年、南桥中学建校80周年办学成果展及相关项目策划情况。
0: 在制造大道超西桥路口改造工程现场，黄天凯认真听取工程进展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中的问题。他指出，该路口紧邻龙湖镇超措村、红溪村，并辐射周边小学、幼儿园，对学生和村民出行安全至关重要。各有关部门要逐项梳理、标识、标志、标线，及时查漏补缺。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联动村委会、老人会、家委会，积极参与学校护学岗志愿服务，引导接送家长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结合上下学高峰时段，动态优化信号灯配时，要增设红绿灯语音提示功能，多维度强化安全提醒。当天，黄天凯还慰问了龙湖镇教职工代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教师节节日问候和祝福。
1: 来看下一条。
0: 10号，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筹备组委会一行莅临晋江考察访问。据了解，世界闽南会长联谊会汇聚全球闽南社团精英、侨界侨储、 是连接海内外闽南乡亲的重要纽带。

0: 传承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赋能区域发展的重要平台。本次行程聚焦专题座谈、实地参访与文化交流，旨在深化全球闽南社团联络联谊，畅叙桑梓乡情，共探合作路径。当天，访问团团长、世界晋江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长施文旦先生向晋江市特殊教育学校捐赠爱心款100,000元。参访期间，访问团一行参加了市侨联主办的侨联世界晋品出海世界闽南会长专题座谈会，走进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感受晋江经验引领下的实业发展成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为庆祝第42个教师节，9月10号下午，晋江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教师座谈会在龙泉书院举行。
0: 会上，十名教师代表结合自身从教经历，先后发言，分享育人故事，畅谈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践行。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基础教育摆在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位置优先发展，在资金投入、资源配置、项目规划上持续向教育倾斜，一以贯之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其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晋江系统构建好教头、好教导、好教师、好教练四维协同发展体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大先生队伍。会议要求广大教师要立德树人、专业精进、示范引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市领导陈立荣参加会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9月10号，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各村社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10号上午，在杨代村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单通道问题，部分消防喷淋设备及卷盘失效，消防栓压力不足，楼梯间杂物堆积，堵塞疏散通道，消防安全隐患突出。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杨代村部分复工企业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此前排查出的仓储生产2-1、车间消防设施缺失等隐患，执法人员逐一核查整改情况，防止问题回潮。在岸兜村某分租厂房及宿舍，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一楼厂房多处消防通道被货物堵塞，配电箱旁堆放物料，二楼厂房双通道缺失，宿舍楼梯间杂物堆积，疏散通道堵塞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1: 连日来，罗山街道推行限期停产、帮扶指导、复合消耗、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隐患企业整改达标，依规解封，实现复工复产。
0: 在罗山街道吴安社区的这家机械公司，接着看到，该公司原本私自安装的无资质液压电梯已经拆除，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建成，车间内整洁有序，消防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完成。
3: 这次查封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土质液压平台，然后来把这个拆除了，装了这个第二逃生楼梯通道，还有把室内的所有的电线经过了重新的排查和更换，装了管道，还有装了这个消防灭火球，整个路面做了要求，一定要留出至少1米5宽的路，不准有乱放，然后当天的垃圾及时清走。
0: 同样在吴安社区的这家绳带厂，此前检查发现存在货物机台堵塞安全通道、消防器械欠缺、安装不规范等问题，被依法查封，现也整改完毕，予以解封。
4: 当时就是消防通道

0: 有点堵塞，现在呢已经全部整改好了，烟感器不够，还有那个灭火器也增加了很多，烟感器呢基本上每一个区域都装了烟感器。货物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说，在控制着我们这个规范的区域里面，基本该整改的我们都已经整改了。
1: 据统计，七月九号以来，罗山杰岛停产停业企业146家，目前共解封92家，其中企业经整改合格后恢复生产48家，搬走清空44家。
2: 九号，内坑镇分租厂房房东安全专题培训会召开，辖区50多名分租厂房房东参加。
3: 培训会上，全体与会人员集中观看分租厂房典型火灾事故警示片，通过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随后，内坑镇副镇长洪振华解读宣讲晋江市工业园区及分租厂房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规范化管理办法试行，围绕分租厂房日常巡查要点、消防设施维护、员工应急培训、初期火灾处置等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针对多户分租共用楼道、仓储车间3合1、违规搭建等高频隐患，给出标准化整改方案。
4: 我将对照培训要求，全面排查厂房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落实日常巡查，督促租户规范生产，主动守住安全底线，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履行好房东安全主体责任。
3: 接下来，内坑镇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持续推进分租厂房拉网式专项排查，对照培训规范逐项核查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检查，持续规范分租厂房安全管理秩序，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
1: 九月九号上午，晋江市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宣讲暨师德建设典型案例交流活动在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举行。本次活动分为首更师者本色、深更校风引领、传承薪火永续、铸魂殷切期望4个篇章。现场10位来自普教、职教、幼教、特教等不同学段、不同类型学校的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扎根一线、敬业爱生的育人故事，大力弘扬高尚师德。暨研中学、华泰实验小学、第3实验幼儿园等3所学校先后交流师德建设典型经验。
5: 通过优秀教师榜样事迹宣讲和育人故事的讲述，可以让我们教师再次感悟教育初心，涵养教育情怀，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增强职业的荣誉感，同时呢，向社会传递教育正能量，引导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
1: 主办方希望学校要扛牢主责，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抓在实处。教师要恪守职业操守，把师德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学校管理团队要厚植人文关怀，营造清正温暖的育人环境。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操守，积极投身教育强势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晋江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9月9号上午，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和敏教育奖颁奖大会，激励全体教师立德树人、潜心育人、敬业担当。
3: 现场表彰了各级各类荣誉教师代表，颁发安踏集团和敏教育系列奖、5C 教师教学敬优奖、鲲鹏优秀学子奖，颁发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校董会教师绩效奖和新教师校服。中桥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为全体教师赠送运动鞋服套装。过去一年，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获福建省2026年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典型案例等19项集体荣誉，筹措500多万元改善办学条件。其中，安踏集团捐赠350万元，添置3个校区的师生空调和暗兜校区变压器扩容及线路改造工程，并于新学年正式投用。多年来，安踏集团丁和睦先生与和敏基金会先后捐资2000多万元，支持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从捐建800万元建设和睦楼，到连续8年每年50万元的讲教讲学专款等，持续为5小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 下一步，晋江五小教育集团将持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耕育人主业，创新育人模式，以匠心育桃李，以初心担使命，持续书写陈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赴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说。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都做过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阳。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哎，
1: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一批人呢？
0: 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1: 大佐英明。
0: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1: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0: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
1: 倒酒。我不会。不可，
2: 批判的会谈，倒酒的不会。你爹，快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叫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0: 你怎么来了，九安？多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指哪人？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0: 哈哈哈哈哈！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0: 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算了。
1: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银佐将军永历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
2: 我
1: 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
2: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1: 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八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八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张宝珍让旧厂房换新意蕴，用匠心传承闽南文化。海运诗心蔡启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在金井塘东展出。东石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任捐超1.08亿元。群智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张宝珍是晋江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也是一名绘画家。几年前，他盘活青阳街道林雨社区一处闲置旧厂房，将工业遗存改造为集文艺创作、艺术展览、工艺交流、文创开发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空间，既唤醒了沉睡的闲置空间，也让闽南传统文化得到生动展示与传播，为城市文化传承注入匠心力量。
1: 走进春意坊文创园，旧厂房改造的艺术展厅雅致静谧，文艺气息浓郁，各类书法字画、漆画、木雕、陶瓷文创作品错落陈列，琳琅满目。
2: 闽南文化这种我们个人是比较喜欢的，然后走到这里我才发现说，原来在晋江还有一个这么好这么漂亮的一个有闽南气息那么隆重的地方。
1: 春意坊主理人张宝珍介绍，他们立足闽南本土文化，依托厂房原有木质结构，将旧厂房活化改造，坚持修旧如旧，最大限度保留老厂房的工业肌理，把废弃车间变成工艺美术馆。
3: 那我作为晋江工艺美术协会的副会长，那我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把我们这些工艺产品呢，给它推广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1: 作为晋江本土的工艺美术人，张宝珍一直希望有一个平台能够集中展示闽南传统工艺。他说，旧木器厂房本身就带着木头的温度，和工艺美术非常契合。在这里开展创作办展览，可以让更多人看得见闽南匠心，读懂晋江的历史人文，还能带动其他业态的进驻，让老厂房焕发新生。
3: 那当时对这个价值，其实说白了，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要把我们这种专业跟我们的爱好，给它盘活起来。
1: 春意坊文创园立足闽南传统文化，里面陈列着张宝珍及本土匠人的绘画作品、民间工艺品，用艺术形式讲好晋江故事。在这里，手工艺人可以安心创作交流，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闽南工艺魅力，不仅为文艺工作者搭建展示交流的阵地，也成为对外展示晋江人文历史的一个窗口，让藏在民间的传统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
2: 这一个场地帮我们更好的去宣传一些闽南的一些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技术，能够继续保持跟发扬，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好的去了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正常都是在下午时间会更多人进来，然后星期六也有家长带一些学生过来参观。
1: 闲置旧厂房变身文化艺术空间，既让闽南传统文化与晋江匠心文脉在这里持续传承焕发新生，又丰富了城市文化生活，同时也实现了良好的社会价值。
0: 近日，海运诗心蔡启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落地金井镇塘东村，展览以图文展板的形式梳理蔡启角的人生轨迹、海洋诗歌创作历程，解读贝壳意象在其文学作品当中的精神内涵。
1: 本次展览设在金井镇塘东村信丰造物海洋文化共享空间，分为逐浪、向海讨生活、壮游、左边四海和祖国大地、听海、亲至家乡。

0: 的海、十倍、用诗与海对话等多个板块，回顾蔡奇角辗转四海的人生经历，解读鼓浪屿、雨雾霞浦等经典海洋主题诗作，带领观众领会蔡奇角的海韵诗心。
1: 从我们晋江嘛，本来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哦，特别塘东这个海洋资源又是非常突出的。然后蔡奇角这是一个海洋诗人，他本身在自己的生活诗歌，包括他的这一些一系列人生感悟，大海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做乡村振兴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去考虑文化振兴这一块的，发现咱们蔡奇角这一个诗人，他整个人生定位跟他的作品的定位都非常符合咱们塘东的这样一种海洋文化。
0: 让展览不只是展览，金井镇塘东村还联合晋江市博物馆开展社教活动，带领学员了解海洋诗人蔡奇角的生平故事，沉浸式感受海洋文化与本土文学魅力。
1: 我们会带着孩子深入地了解蔡奇角的这个人物的人生经历，然后让他明白这位诗人背后的家国情怀，然后接着带他们来了解这一些有趣的这一些贝壳生物、海洋生物，带他们做一堂这种工艺的科普课程，还会带着他们通过贝壳来做一些文创产品，然后将这个小礼品带回家。
0: 据了解，海韵诗心蔡奇角与他的贝壳收藏展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2月25日，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走进滨海古村，品味蔡奇角诗篇，观赏贝壳，体悟海韵诗心。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东十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任捐超1.08亿元，全市多校开展教师节主题活动，

0: 2026年7月，乔生、东石、金井、南岳、潘静五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联合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吹响东石教育抱团发展的集结号。自认捐工作开展以来，社会各界爱心持续汇聚，累计认捐金额已超1.08亿元。
1: 一份份善款承载着对家乡教育的深切期许，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从旅非校友到港澳乡贤，这场跨越地域、跨越行业的捐资热潮，凝聚了社会各界对东石教育的鼎力支持。
2: 高中三年，七进七出，乔生中学在我人生的历程中起到了重大的影响。那一句吃亏是福，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在我耳边环绕，使乔生的精神不断地鼓励着我砥砺前行。在乔生，我收获了创业的合作伙伴，我们一起努力，收获成绩。如今我们也愈发成熟了，我们希望在乔生中学70周年庆的时候，可以为母校贡献自己一份小小的力量。
3: 我是东石土生土长的人，对母校感情特别深，这次捐款就是想给学校出一份力，帮孩子们更好地读书成才。我也盼着能有更多人一起来关心咱们的教育，真心祝愿母校越办越好。
4: 因为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因为他是金山中学首届董事长，也是第二届的董事长，然后因为他经常都在忙碌着这个学校这些问题，然后对我有深深的影响，然后因为我感觉说家乡的的确确教育是很重要的，那然后我是接棒他来担任这个金山中学的董事长，希望学生能更好的教育，能走出这个村庄，走出世界。
1: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份心意都是在为东石的下一代铺路，这份温暖力量将激励莘莘学子奋发图强，书写东石重文重教的时代篇章。
0: 9月10号晚，晋江市内坑中学教育集团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微论坛大会在内坑中学举行。内坑中学、内坑实验小学全体教职员工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属于教育工作者的节日。
1: 大会在诗歌朗诵中拉开帷幕，学生代表与教师代表先后登台，用真挚的声音表达对师者的敬意与祝福。随后，现场依次颁发首航筑梦先锋、烽火先锋班主任、先进德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及党务工作者等多个奖项，并为2026届初高中毕业年段颁发育人成效奖。在师徒结对仪式上，30对教师结成师徒关系，徒弟向师父敬茶，师父向徒弟赠书，以老带新，传承匠心。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环节，熊山微论坛围绕贯通培养、协同育人展开研讨，两位教师分别从学段协同和小初衔接角度分享了思考与实践，为集团深化育人协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5: 今年8月份，教育局党组决定将新办的内坑实验小学纳入内坑中学教育集团，这对整个内坑教育、内坑中学的教育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后续我们将在贯通培养上大胆创新，在课程共建上、在师资互动上、在资源共享上发力。我们想让每个孩子在集团化办学的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
0: 10号上午，江滨中学的老师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惊喜的教师节，一群学生用一场突如其来的快闪表演为老师们送上了最真挚的节日祝福。
1: 当天上午下课时间段，当老师们如往常一样回到年段办公室时，惊喜悄然上演。由学校各年级选拔出的学生组成的快闪小分队突然出现在7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年段室，用歌声打破了课间的平静。
6: 然后老师如此的辛苦，我就想借这个快闪的节日表达对老师的心意和对老师的敬爱。 老师，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1: 演唱过程中，学生们还配合着简单的手势和队形变化，短短十几分钟的表演结束后，全体表演学生齐声喊出老师节日快乐，您辛苦了，
7: 特别特别的感动，也特别有创意，真的唱得很好，我都要哭了。谢谢学生们的用心和祝福，每年都很有仪式感，今年特别感动，希望学生们越来越好。
1: 此次歌声谢师恩快闪暖江滨主题活动，不仅展现了江滨学子的青春风采，更在潜移默化中弘扬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0: 九号到十号晚，晋江市洋溢着温馨与敬意，一场以为教师亮灯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滨江商务区璀璨上演。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滨江商务区巨型屏幕上同时亮起了醒目的字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老师您辛苦了，那温暖而明亮的文字在夜色中格外耀眼。此次活动由市教育局携手市城管执法局共同举办，旨在热烈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教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要加机无啦？将个收鱼机哦，计无啦，无机，好，就开下一只有。
1: 今仔有要加机咯？
0: 就是下晡3点啦，鱼缸无啦。
2: 今仔
0: 听
2: 我
0: 讲
2: 就要加机咯吧？
0: 啊，今仔有咯。
1: 锦江上线了。 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户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光听双猛这名字，是不是让你脑补出深藏功与名的江湖大厨呢？其实，
3: 我就做饼啊啦，又做松啊啦，这所以这整个组合起来叫双饼啊呢。
1: 因为两个哥弟弟修好了，所以哦，就是咱是也明理咯，也是会做点安尼说。啊，感情没人跟我好。大溪店名的背后，居然藏着这么温情的小故事。妥妥吃下一把狗粮，相互扶持的日子，在云火与炉火之间缓缓流淌。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于限定美食。
2: 咱
1: 买家鸡哦，一般就搞开下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边头紧给速冻了，我买家不会做的，退出来不会好食了。熬鲜味啊，有鲜度也不够。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鲛鲳。刚开鱼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
2: 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1: 这边加我的加尾加了，
2: 对我的头秃了，对我发白了。加尾加我是安尼较平行啦，安尼较闪亮啦。
1: 马鲛鱼要做起来就是一块上铁的了，
2: 切
1: 甘好，这个鲜度也有够了。
2: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
0: 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这边的这做五厘啊，这班的买家鸡蛋就是这种切片的啦，这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你起来叫它 Q
1: 弹呐。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轻轻啊拉来，就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多落去滴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1: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安咱再配淡薄粉啦。
1: 再来一帮坑，再倒荤，就再叫做鸡肉了。一碗地道深户马鲛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鲛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湾马鲛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强。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 一碗地道的马鲛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露该有的样子。
3: 亲某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阿要出嫁，就会晓得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1: 当地人吃马鲛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

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

0: 海风岁岁如昔，一碗马椒羹紧随鱼际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1: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8:25，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
2: 晋江上新了。
3: 八月十五吃汤圆，较整人好。阮深澳的传统哦，就是大家家户户都着煮汤圆。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4: 芋头牙和夹一年了，
5: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6: 想谁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3-4公分厚。太厚
7: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7: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6: 煮这个唐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6: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下去炸，炸好用那个糖下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甜糯顶流的牌面。
8: 伊准是块米干咯，汤咯，拿上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9: 咱恁妈会压下咯，阿爸吹吹吹，只再拍咯。
10: 伊准无说是无人看得到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儿，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11: 味素未歹，佮上所以说，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12: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3: 我是来到深沪之后才吃，因为我是深沪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0: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沪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沪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这是果，这是菜，这是果包菜。果去包菜，就像包去加肉，磨去加肉。
2: 晋江上新了。
0: 在晋江东石，逢年过节，几乎家家炊烟起，户户果香。可许明恋嫁出去后才发现，原来最好吃的菜包果一直在嫂子手里。
3: 俺公俺妈因那辈哦，就是每年就是

0: 过年过节哦，逐年都有咧做跩。阿嫂来的时阵哦，伊就也兴趣啦。伊去在咧做，我倒来时阵，每摆看到阿嫂做起来，哇，真正太好食咯！唤醒了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那种感觉。主要、哦、阿嫂咧做物件，伊也用心。
1: 用心在手工上。
2: 安子，咱就是选农家的，啊，将我家出来口感较好咧。软，咱家平，咱的感觉咯，伊的 Q 度。若要软的做哩咯，你看着，啊，着一段点酱吼，手软出来皮就较 Q 咯，手工咯，哦，就是用手软的。
1: 无论是面皮的揉捏，还是内馅的调配，都离不开掌心的温度与专注。这份独特的用心，是再精准的机器也无法赋予的。
2: 咱在乡哦，阮早早都是着用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口感较好咧。那按机器做起来，自然无遐口感。
0: 包括也汤，我都无炸上啊，较汤啊。
1: 用心也在选材上。猪肉要选土猪前腿肉，香气更足，小葱要选本地葱，更水灵，菜包裹的重头戏白萝卜丝更是马虎不得。
2: 咱头后一个选油的，就用个正油的，用有瓜的，阮从来阮无用。菜包叫锅沙，阮菜签包，闽南话大概是菜签，菜签萝卜就是菜签。
1: 馅料的灵魂在于下锅的刹那，旺火快炒，油脂与香气在高温中迸发融合。
0: 菲律宾的哦，一个阿伯倒来，我一个可以尝试来，哇！你说这是我倒要怀念的这个味素。青年的时阵啦，啊，倒要去菲律宾啦，伊倒要出国啦，啊，这出国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住有啊，因的老爸母哦，将番薯、地瓜粉咯、萝卜丝咯，家己种的物件，然后才剥开炒炒嘞。啊！才从用个番薯粉安尼，甲捏做团，然后才摕带咧炉顶食啦。
1: 颠簸的航程里，每一口菜包裹都是父母无声的牵挂。这无数人背井离乡时携带的家的味道，也早已随着蒸腾氤氲的热气，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一代人关于故乡与亲情的永恒记忆。
0: 非常的 Q，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香。吃了一口，总觉得很饱满的那种感觉，非常回味。阿嫂她的手很巧，出边头尾大概说，安那做好食啊？叫阿嫂得去做咯，有时做一下来送人咯吼。阿嫂是第第四个，辈分阮也是较贵呐，啊，一下干呐哦，会叫四锦宝啊，四锦宝啊，按这个四锦宝来号这个哥阿的名呢。
1: 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许明恋心底所有关于家与传承的念头。他以四婶婆为名，将嫂子的手艺、游子的乡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悉数包进这枚朴素的果中。
0: 弟弟菜包羹好吃吗？
3: 好吃。
0: 皮吼，伊会搁较嫩，然后伊的肉吼是会牙香，啊，像咱小时候吃到的妈妈的味道，好像变做咱当时的一个特色。要出去外口做客了吼，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吼。看球咧，还带出去。香港的跩亲戚咯，伊个是叫阮等于带过去。
1: 于是，姑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用双手守护着古早味，一个用脚步将这份家的味道送往更远处。而菜包裹也在交接中连接着游子与故乡，延续着那份在柴米油盐中最质朴却最珍贵的情感。

0: 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1: 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老虎寨大当家的阎老虎，你就是曹董事长吧？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来呀？
1: 反正就这个数，少一分都不行。
0: 大当家的，你撑起来。
2: 我知道。
0: 走吧。
3: 爹，
0: 爹，
2: 爹，
0: 爹，
1: 爹，
0: 爹，
1: 爹，
0: 爹，
1: 爹，
0: 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协议就是这么签的，我也没有办法呀。
1: 你别拿协议说事儿了，先救人要紧。
2: 赵轩已经开始打那300万的主意了，曹墨菲束手无策。
3: 我们应该试一试啊。老郝，我们共产党人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4: 不只是打万假黄金啊，他连假骨都卖了。
1: 我需要一批假黄金。
2: 你要他干嘛？
4: 四姐，我们走。
2: 墨菲。
5: 这是一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你说的这么严重，我就更担心了。等等，哪天要是不想修铁路了，可以来找我。跟着我干这行的，应该知道规矩吧？
2: 对不起，谭爷，我明白了。
6: 这肯定是和曹定邦的绑架案有关呐！跟老爷那么多年，有这些也是应该的嘛。
7: 孙掌柜回来了，
6: 哎，孙掌柜，快请！家里真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7: 房子、地，加上老爷收藏的一些古董，这10万都卖不上啊！
6: 听下人们说，他去接人了。
2: 出去了，他怎么还出去？他咱们赶紧去找呗。严老，答应我好好的，枉费我这么信任他。胡子究竟是胡子，
8: 他爸不管不问的。
2: 想不到你对他还挺了解。
8: 没事，丁叔跟了我爹这么多年，比起我，公司更需要他。
9: 据说当年还真有这么档子事儿。
10: 那行，准备好了吗？
11: 车修好了，一大早啊，这胖汉就把车给送回来了。
12: 行，他蒋介石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我们破坏北伐。

0: 叫嚣着还要制裁我们共产党。对了，这次国民党派来的那个人叫什么？
1: 李先生，
2: 我去老胡林，看看怎么救出曹先生。好，先去安顿。废什么话呀，曹某飞。
3: 我们家公司股票呢？你问这些干嘛？
1: 卖给孙掌柜救爹呀！包括公司股权。就
4: 是。可是这几天都过去了，你想出什么好办法了？你谁呀？
3: 我叫潘桃，是测量队的会图员，他是财务部长。
1: 咱们家的家底。
3: 是美云告诉我的，他是公司的财务部长，董事长往银行里存钱存黄金。
1: 好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3: 大姐，不要，不要！走开！
5: 谢谢，不客气。
3: 潘桃，你没事吧？啊，没事。
5: 医生，这责任你负不起。好了，你别着急了，我。
3: 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哟，江少，诬陷别人这也是要判刑的？
5: 30条人命啊！哎呀，他们怎么能这么倔强呢？难道你不想救出你的父亲吗？
3: 救不救我父亲，那是我的家事，跟你管不着。
5: 朋友，是不是也没有什么人想了解你呢？
1: 曹莫非。

1: 临危不乱。对于中国文化，我还得向栀子小姐学习呀。
2: 上班，能不上心吗？你也想多了不是？别瞎想啊！
3: 把我这份也吃了吧。
2: 莫非你在想什么呢？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董事长被撕票吗？
3: 没有办法相信那个孙富贵。

0: 应该是能够理解的吧。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曹董事长，他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你想，他走之前能这样交代莫非，就表明了他宁死也不愿意失去股票的决心。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莫非是不会走这一步的。因为股票一旦从他手里卖出去，他的父亲就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了。
0: 现在要是有别的办法就好了。
1: 我打算找一下祝明月，看看能不能借到钱。
0: 祝明月，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华兴商会老板祝少轩的女儿。
1: 嗯，华兴商会就在前面，拐个弯就到了。
0: 那快走吧。
1: 嗯。
2: 祝乡里。冯小姐来了
3: 啊，请进，
2: 请。
3: 冯美云，我认识你，你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财务部长，
4: 是我。
3: 你好，朱小姐。这位是，
4: 啊，你好，我叫潘桃。
3: 你好，你好，啊，坐吧，我给你们倒杯咖啡。
4: 啊，你别忙了。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事情求你，但是真是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没关系，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4: 你能不能向朱老板说一下，借我们公司30万大洋？
3: 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滨州日报上面刊登了土匪绑架曹董事长的纪实，土匪索要的赎金就是这个数。
4: 没错，我就是想拿这个钱去交赎金。不过我现在是以滨州铁路公司财务部长的身份向华兴商会借钱，我们是可以付利息的。请您帮忙想想办法。
5: 不行，万一有个闪失，我找谁要钱去？
3: 曹丁邦是滨州铁路公司最大的股东，他怎么还不起您这些钱呢？更何况这还是救命的钱，怎么会赖账呢？
6: 30万不是个小数目，
5: 咱们家资金也紧张啊，哪有功夫管别人呢？
3: 就是资金紧张，我就不明白了，华兴商会这些年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呀？
5: 管好你自己的事，财务上的事你不用管。
3: 爹，你就说吧，您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5: 哎呀，我的大小姐，我是真没有钱呐。

0: 先生，我向您汇报一下。
1: 嗯，
0: 昨天有两个人给曹家送去了10000两黄金。曹莫非本来准备送去老虎寨的，可是刚一出门就被许坤给抓住了。
2: 那两人是谁呀？
0: 他们叫马五、马六，是谭爷的手下。啊，谭爷是这儿的一个黑帮老大。
2: 这么说，假黄金是谭爷的？
0: 是。
3: 真的是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们。你快别这么说了，毕竟数额这么大，朱老板有所顾虑也是正常现象的。
4: 那我知道你们忙，我就不留你们了。
5: 啊，再见。
6: 戒指很漂亮啊，戴在中指上应该是订婚了吧？
3: 订婚？
6: 那我们先走了。
3: 桃子，你什么时候订婚的呀？
6: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桃子，我还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了？
3: 要不是人家朱明月说破，我都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已经订婚了。
5: 美云，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有些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你说，可是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6: 什么啊？

0: 送我戒指的人是曹莫非。对不起，对不起，美玉。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喜欢的曹家二少爷。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
1: 你跟他认识才多久啊？你怎么就让他向你求婚？
0: 对不起，美玉。在我知道曹莫非就是你心上人的时候，曹董事长刚刚被绑架。那个时候他心情很不好，我不想再让他难过，所以我决定等曹董事长的事情过去以后，我再跟他好好聊一下。
1: 聊什么呀？
0: 聊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下去。真的，美玉，真的，我不骗你，我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你跟曹莫非了。
2: 我夹在你跟曹莫非中间，我真的很难受。虽然我爱曹莫非，
0: 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爱你，我不想失去你的，美玉。
2: 不要和我抢莫非行吗？

0: 可是我们是不是得先见见父母啊？还不知道他们同不同意呢。
1: 我今天就把你介绍给我爹认识，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我的主意都不会变。

0: 今天新来这娘们儿，长得挺带劲，就是心太黑了，连哄带骗，非要我多给她一块大洋。你呀，就是活该，熟的你不找，非要尝什么新鲜。
1: 这妞长得挺俊。

0: 谢谢。李先生这次真是辛苦了。没错，马五、马六目前在我们手里。据他们俩交代，蒋黄金是你让他们俩给曾木飞送去的，没错吧？
1: 那怎么样？
0: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他们俩以及他们的供词交给徐坤，那就凭你的能力。
1: 把这件案子压下来，救出曾木飞。大概是你太着急救人，还没来得及把整件事情给搞清楚。警察局有我的人，据我所知，曹墨菲一口咬定这黄金是他爹留下的。正因为这样，许坤就没法定他买卖假黄金的罪。他倒是很聪明，就算他供出我，顶多是个从轻发落。但如果他挺了过去，
2: 许坤没几天就得放人。
0: 你说的有道理，我等你到明天上午9点。如果曹木飞还没有释放，那就怨不了我了。
2: 办妥了。
0: 果然，谭爷，明天上午9点，救出曹木飞。那就好。你们俩听着，如果谭爷 明天上午9点前救出曾飞，我就放了你们俩。

0: 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这是丹爷的人，我马上出去。你先上听见别。
2: 不行，我和你一起去，太危险了。
1: 不，听我的。

0: 我是丁建平，请问你是？我叫韩冰，李显达的助手。马五、马六已经死了，你手里还有什么牌？都亮出来。
1: 你能有今天的地位？
2: 看来并非偶然呐。你是不是明白的太晚了些？黑牡丹，把他带到修车厂，切碎了喂狗。
3: 是，谭爷，请吧。谭爷，丁建平求见。
0: 走，让他进来。是。
4: 丁总工深夜到访，定有急事，请坐。
0: 为李显达而来，谭爷果然是聪明人。
4: 你们之间什么关系？
5: 谭爷这里，
4: 但说无妨。嗯。

0: 你们是国民党，正是。你胆子好大呀！不怕我把你抓起来跟李显达一起交给许坤？
1: 我相信谭爷不会那么做的。<笑>
0: 这么自信，为什么？
1: 我们正在跟大帅打仗，您应该知道，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一片大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滨州将是我们的天下。威胁我？哪里哪里，谭爷说笑了。我只是想跟谭爷说，您没有必要为了讨好许坤而与我们国民党结仇。您看看上海滩那些大亨们，哪一位不是正与我们国民政府密切合作者？与我们政府搞好关系，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尤其是做你们这一行的，
0: 还有一种可能呢？
1: 没错。

0: 这一次战败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方，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让谭延宁将全部的身家性命都赌上，您会压哪一方？
1: 谭爷，就算是将来我们跟大帅各战半壁江山，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对你们没有坏处。过去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几乎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说实话，他们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个泥腿子。现在看来，
2: 自己是多么的浅薄无知啊！
0: 李先生不必过谦，实话告诉你，我对你们国民党没啥好印象。这次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任务，我才不得已用这个方法来救你。
1: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是一家人，还是同志，我们来探讨一下，就曹董上的方案，可以吗？
0: 李先生，
1: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听到曹孟非被捕的消息，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曹孟非太聪明了，利用假黄金来蒙骗土匪，不失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虽然徐坤得到密报而告失败，但他却提醒了我，
3: 我们依然可以利用这批假黄金来做文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我们还是有那么一点缘分的嘛。缘分？那是我花1000块大洋买的，现在我出门都抬不起头来耶。哎呀，不就是那么点破事儿吗？只要你答应借钱给曹家，我立刻跟孙兴德成亲。
3: 真的？
2: 假不了。你看啊，你借给曹家的钱又不是收不回来。 相当于白捡我这么一个儿媳妇，不亏。哎呀，
3: 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呀！哎呀，
2: 我们孙家就这么兴德一个儿子，这个婚礼我得办得大体面点，好不好啊？今天，哎，这样吧，干脆你们俩今天入洞房，这事就算成了。改天我给你们大办。
3: 你还怕我耍赖不成？
2: 不是怕，你耍过。 今天必须得生米煮成熟饭，要不然我不相信你。
3: 哎，那行，叶

0: 桃子，桃子，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干嘛呢？
1: 脱衣服。
0: 脱衣服干嘛？
2: 挂起来。
0: 不准脱！你也得不到我的心。
2: 我没有想要得到你的心。
0: 人也不行。
2: 我也不敢。哎呀呀！他逃了。
3: 不是都已经退婚了吗？怎么突然又要洞房？
0: 这是你爸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肯借钱给曹家。
2: 什么？
0: 孙兴德，你为什么喜欢我呀？
2: 我也说不上来，就觉得你长得挺好看，人也挺有意思。
0: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2: 因为我说话不利索。
0: 错，你不喜欢念书，勉强才念完小学，之后呢就靠着你爸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后来又在警察局给你买了份工作，现在呢要给你买个媳妇儿。你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你就很开心。可我们不一样，我不喜欢被人安排好的人生，我有我自己的梦想，我有我的目标，我还有很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如果要我过你这样的日子，我会不开心的。你也不想我不开心，对吧？
2: 嗯。
0: 兴德，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你呢，就当帮我一个忙，出去给你爹撒个谎，就说咱俩已经洞房了，让他遵守承诺，把钱借给曹家。
2: 桃子，我爹他骗你的，我们家根本就没那么多钱。
0: 没钱
2: 啊、哦、哎呀，我们家的事我能不清楚？30万真没有。
0: 孙富贵，
2: 桃子
4: 韩爷，这是哪股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5: 我来就是打听打听曹墨菲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他爹还等着回去救命。
4: 怎么，谭爷跟曹董事长也有交情？
6: 交情谈不上，只是我佩服曹董事长的为人，是条汉。这位李先生可以作证，那1万两黄金确实不是曹墨菲买的。
7: 李先生是曹董事长的老朋友，过去我们一起修过铁路。
8: 徐先生，事已至此，我也不敢有所隐瞒，这批假黄金是我们在修营口支线时挖到的，当时我们就报了官，官府来人一看，结果是假的，
9: 让我们自行处理，曹董事长就把它又埋了回去。
7: 曹董事长出事以后，我忽然想到了这批假黄金，就给李先生发了电报，请他把这笔假黄金又挖了出来，火速送到了滨州。徐局长，用假黄金骗土匪，这事儿不违法吧？
4: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可证据呢？嗯？
6: 徐局长，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又何必这么较真呢？
10: 谭爷，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警察局办案有警察局的规矩，即便我是局长，也得守规矩，不是吗？
6: 规矩？如果许局长真的这么守规矩，那咱俩聊聊黑道上你这些脏事儿怎么样？行了，过去的事情咱们谁都别提了。你不是想剿匪吗？办好这件事情，一呢可以剿匪救出董事长，二呢这可是头功一件。
10: 谭爷说的有道理，既然谭爷都亲自出马了，这个面子我得给，必须得给。
5: 许局长是个爽快人，
6: 既然这样，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就自己慢慢谈，我先走。
10: 不送。好，坐。
8: 局长，谭爷说的没错，剿匪历来是头等大事。徐局长，想不想打进老虎寨，救出曹董事长？
10: 想，我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打进老虎寨。可是这老虎寨不是我许坤想打就能打得了的。老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11: 别说我们这些警察了，就是金大人的部队
10: 派上去剿匪，那不也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了吗？
8: 只要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就能让你梦想成真。
7: 许局长，我会带着公司的员工打头阵，攻下寨口，您再带大队人马冲进去。
12: 风险很小，可功劳全是您的。
10: 有这样的好事？愿闻其详。
13: 今天可是期限的最后一天，你们家里人连句话都没有，这摆明了就是不想赎你呀。
14: 你要的太多了，家里没钱，拿什么来赎我呀？
13: 家里人真重视你，早就把股票卖了。
14: 我儿子知道我的脾气，我那天特意的叮嘱他，保护好公司，没有我的指令，他是绝对不敢动。
13: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你这样，赶紧写封信，我派人给你儿子送去，让他把股票卖了，赶紧来赎你。
14: 不可能。
13: 你这个人怎么死脑瓜骨啊？我与你无冤无仇，我也不想杀你，不就是股票吗？它比性命都重要？
14: 我的命当然重要，难道被你杀害的那些员工的性命就不重要吗？我告诉你，别说我没有30万，就算我有，我给那些死难的家属也绝不会给你这个刽子手。
13: 是不是？我现在就崩了你！
1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13: 嚷什么？
15: 有事儿。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大哥，曹门飞来了，
2: 暗送赎金了，
0: 带钱来的。大哥，这回咱发财了。
1: 来了多少人？
0: 算他一共七个人，还有一辆马车。
1: 七个人，30万块大洋，七个人，一辆马车，
0: 人家带的可是黄金。

0: 今天啊，真要把这块土匪给灭了，那上头肯定嘉奖您。没准儿，下一任市长就是您呢。回头您多提携提携弟兄们。
1: 行了，你小子别一天到晚想美事了。
0: 那好言就这么跑啊？
1: 那要不然怎么着？还不是因为你们办事不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 肯定有人把这个赵明安的照片给了曹定邦，这样他才去谭爷那儿打听他的下落，那不然谭爷怎么拿这事儿要挟到您呢？
1: 啊，他们都在牢里，照片是谁送出去的？
0: 那小子，
1: 孙英德。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0: 局长，您别忘了呀，潘桃在牢里关着呢，他俩差点成了亲家。
1: 嚣张，太嚣张了！
0: 回头我就把他弄起来，我好好审审他。
1: 先别动他，暗中调查，有什么具体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不用紧张，只要阎老虎出来了，他们就不敢轻易开枪。
1: 我就是担心他不出来啊。
2: 不可能，这么多黄金，他不可能不亲自出来过目。

0: 大当家的，10000两黄金，值300000大洋。
1: 我爹在您这儿一切都好吗？
0: 这10000两黄金我给您搁这儿了，是不是也该让我看看我爹了？

1: 赶紧把我爹放了，否则我就一枪崩了你！
2: 你小子不想见你爹了是吗？
3: 爹废话，
2: 让你的人都退了，不然我就开枪。
3: 严老虎，土匪一个烂命一条，用我换家财万贯大老板，你想得美！
2: 严老虎，你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土匪了，你是这一代的土匪头子，手下有几百兄弟，难道你就舍得丢弃？
1: 这帮和你出生入死的兄弟吗？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敢跟我老虎寨作对？快跟上！
4: 大哥，柴狗来了！
1: 好，你小子居然把二狗子带来了！二愣子，大迷糊，带弟兄们回去跟人寨门跟他们拼了！
5: 大家让你怎么办？
1: 赶快回去，要不然弟兄们全完了！别管我，快回去！
5: 哎，
4: 好，
5: 好，
4: 弟兄们撤！
5: 来，大家了，大家了，
6: 莫非，我们撤，
7: 走。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骷髅迷你城。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

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啊，汉廷尉刚无言秀，拜见大贤母啊！
1: 请去，请去，
0: 贤母千千秋。
2: 你想要来与阮大贤母会多吗？
3: 啊，那就带阮大贤母迎娶昭君公主，等回凉亭，才请你做为了。啊，
0: 嘿嘿嘿，我非常乐意去凉亭为恁作为。哎，只可惜啊，你娶到去大汉公主，不是你所看见的王昭君啊。
1: 何位救生？
0: 不是王昭君。
1: 哎，汉天子要将昭君公主赶我来中都边关呢。
0: 哎呀，天子许婚之前，并无记得王昭君，记得王昭君之后啊，也伊就反悔咯。
1: 胡说！来官无戏言，何况大汉还是礼仪之邦，怎么出你还你？对。来挑拨你的居心何在？
0: 哎，我这片好心，托你当作女官交费呀。
2: 就我知影，伊会反悔呢。
0: 哎呀，大贤母啊，贤母，是天子命得我进宫门，喊我一个月之内，找到相貌与王昭君相似的美人，我一听就明白天子的用意，急忙进谏莫失信。天子英俏意味深，我愈想愈惊，忙逃脱，急求贤母庇护小人哦，庇护小人啊！
1: 何延秀，你大概也不知晓，汉天子已允准我八日之后迎娶昭君公主返回匈奴。
3: 何延秀，
2: 你这位老盘骨鸡，我就抬了你。
4: 严公公告，
1: 有请。
5: 君王有意留春主，上千的计，速退敌。
3: 啊，多谢母，
1: 严公公。今夜来访有何见告呢？
5: 万岁有旨，何请家中的强族之间是难以调避，因此要留大贤母几点一个月？哦，
2: 几点一个月？
5: 天子命王公大臣的轮流走动，宴请大贤母。
1: 天子龙门感激，我今哇，我与严公公同饮三

0: 不不，我要公务在先，死不容赔，死不。
1: 哎，多一礼金咯，要什么公务呢？
0: 哎呀，不我大项目，军庭、宫廷、武职为纲，畏罪占道。两岸大路，因此急需冲那归案，故事了。
2: 大项目，看来无人受所言
3: 不去啊！
2: 大项目，汉天子分明是求咱降龙啊！
1: 哈！天修天公公，千秋断。

0: 县知县是该县君，最敢把来捉弄，俺敢逼他。我陈兄，
1: 俺大兄，
2: 好，明日去见汉天子，就是北雄龙弟子战报，话不传告北，话不赶回龙庭，严加奉还。嗯。
0: 动作迎亲赛，以观汉王行意。
1: 行，
2: 文将军，
1: 在。
2: 一家小心行踪，一旦汉天子横行，咱就带着魔眼兽，轻骑快马出中安。
1: 遵命。

小公子，明明你就要嫁了，这小公子来，就我一点动静都无啊！你是代替公主好亲的，就应该像真的公主出世那般隆重，真的啊！替大家，怎能一度真的？

0: 瞧不见我用你所想叫
1: 本色
0: 我也会做些记嘴爹爹

0: 家东回算，退家门吧。
1: 红兄干。

0: 兄万岁！
1: 平哥，禀心，禀心呐、啊！
0: 下万岁。
1: 这吊棚，
0: 皇兄，这是家家千秋红姐。
1: 哎，不用红姐了，用不着了，用不着了。
0: 这吊棚难敌三八红寒呐、啊。
1: 卿家不必忧虑，你将引流哥哥。可恨莫言秀，清心点数。天修王伯将情埋怨咯，点为报告已将天家日子向后推移呀。点令有事行刺，冒死卿家之人，退日何患？点不为日做金。我啊，为党交粮，破日锦绣，东消疲惫，勇抢红。
0: 东消疲惫，勇抢红。
1: 点红日为交易，为在这里吉祥。卿家来，金接玉印。卿家来来来来来，金接玉印。
2: 金接玉印，金接玉印。

0: 什么心已属火不属寒，点么的属寒就属寒。
1: 陛下，
0: 龙门啊啊，点名的行刺冒死红教官吉林西秀刺高。
1: 哎呀，这比起鸿门岭干也可困难啊！
0: 就是上天的地，也得为点出来。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就是呢，以暗令有事，四处避免险风。
0: 啊，
1: 陛下，奴婢有要事禀报。
0: 讲，
1: 大相母已经连夜奔出长安。
0: 哦。骨多孝已向丁报个咯，
1: 骨多孝所做事就孝，大相母本出长安，另有特留啊！
0: 另有特留，
1: 骨多孝是死里不用碉堡的，你还得相母发落去，多给母人修，哎呀，可是
0: 何人命？
1: 一次大汉天子不小心，伊就要换边入口，应该是我。
0: 哦，罗门
1: 啊，
0: 锻炼国边塞，严定一旦
1: 是，
0: 走了。莫言是犯了欺君之罪，将他擒拿归案，仰天不待。
1: 是。奇妙旅馆高将无忧哎，
0: 卿家不必担心，莫言秀就是躲到天涯海角，定也要将他接纳归案。
2: 陛下，就是两个莫言秀，也莫言秀，没言秀啊！
0: 什么？莫言秀、没言秀，都是卿家的秀人吗？演的多了，演的多了啊！
2: 陛下。莫言秀、梅艳秀是发迹小林之辈，陛下，你身边要不就小林呐、
0: 啊？点一傲就秦公子啊，还小林呐、啊？哦，天哥，来来来来来，紧接脚印。莫在

后悔，千秋不作教官定地陛下。这片苦条，官当差地，受气用。

小画工乌龙点，看心你天子用贤惠，大下家人都难你用心，说什么天子的国王贵。

桂花浓，素。

0: 将军，
1: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
0: 将军一去，
1: 生
0: 有何处啊？
2: 陛下，
0: 以廉为谦，江山为重啊！
2: 陛下，陛下莫灰心，教官要回头之日啦！
0: 啊，汉三爷，汉教官之子，哪里呀？
2: 不知塞外科，才会托谎言

0: 剑无白地，必将为所不见。
1: 上文，你命令火上交军出边关。
0: 灵机。教官，教官骗不了，这里何患去诀别曾自由？我明白了，命运好歹靠家己，把握机会有问题。只可惜我不自由，无自由，鸿门命运。

0: 少年将军好面善，新婚喜别泪满腮，万切忌惮冷杀灾，醉得一去回不来，几番就要改革灯龙颜失去，风何待？离家万里，音信断，亲人生死多难猜，志穷交切，挡袂掉，再到你他人怀，穷人相逢忍不住，吹气脱落必无碎。原来是你老爹哦，
1: 王大哥啊，我来叫你，你以后可唔理唔睬呀？
0: 哈，人老了，耳根冻了，冇听到啊，
1: 冇听到。哎，你莫来了
0: 啊！你到了，
1: 啊对对对，
0: 我就你到了，哎，你到了。哈哈哈哈哈
1: 哈！王大哥啊，王大哥，哎，王大哥。你是这个好小心，皇上将派王将军出塞和亲。出塞和亲。哦，
0: 王将军出塞和亲。
1: 是呀、啊、是呀、啊，边境就此安宁了，难拽老兵啊，可以改革归田了。
0: 嗨。自从高祖即位以来，朝廷与匈奴是拍了又和啊，和了又拍，那即拍拍和和和和拍拍，唉，边境归人安宁啊，改革归田都难处，拍死我也唔信。
1: 一拜那是回不去，我请你吃手抓羊肉，喝高粱酒。
0: 别忽悠了，我的酒红河带去了。

0: 将拜见昭君公主。
1: 将军请起。
0: 请公主。
2: 李将军，请将军开了城门，留心桂林传赛。
0: 归赛，想我有几兵马来量不明，且渐晚出赛啊。
2: 哦，莫非是龙天迎亲的马了？
0: 六师迎亲的马，何以渐红红呀？
2: 将军，用我出去扎狗和面。
0: 请。请公主行完太地。
1: 将军，我们就红河带跳。
0: 将军公主顶礼。

0: 敢不敢嘛、啊？
1: 老人家，你数遍度量，辛苦了。
0: 饱经风霜，心如磨，不得什么叫辛苦。哎呀，日出寒凉，风凉，鬼看到都会惊怕。昭君公主，赶紧趁早回朝吧！
1: 离难离患，何安见你呐？
2: 哎呀，皇上有诏，公主欲禀回朝之意，奴婢立刻护送登回长安。有皇上顶了，吃了便昏，有将士担待，
1: 有将士。

0: 是不在身下面，老奴已经来了四十八载。
1: 奴人家，你知道我这个叫丁老三被奴管吗？
0: 丁老三，哦，一打寸寸拗拗来了三丁老三。
1: 现在的人，
0: 都重在这红河大卡。红河大厦文累累，买都是身边的失踪啦。因为面朝西北，背向东南，李总。
1: 我靠！东南李总，
0: 时有不梦，不变。

0: 静咯，我要烧起浓烟。
1: 哼，我娘啊，我娘，
2: 何汉你何进，你为何又犯边境？
0: 哼，汉天子言你不信，俺们带大相武进一困。
3: 啊！
0: 你看真嘞，也是假。
3: 我看卖，我看卖，我看卖。
4: 我拜见大相母。
5: 金殿一边，铭记在心。
6: 将剑以后，降罗以汉，合为一家。剑锋将军公主，为明王爷。

袅袅声腔，名爵声法，波荡戏韵传承的美。当绕梁声腔穿越时光与潮汐，最好的相逢是沿着千年曲调找到闽人筋骨。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
3: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
0: 哎，
1: 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
0: <笑>
1: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0: 好嘞。<笑>

0: 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在谢总的带领下，又为我们立功创造了奇迹。今天晚上咱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实惠。
1: 我不该放心时回去。雷年，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的，在北京好好混。要混不出来个名堂，
2: 我们绝不回去。
1: 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嘛。可是那王八蛋！
3: 他又当逃兵，
1: 他累了。
4: 谁不累？啊，你不累，我不累，就他金贵，就他受不了委屈。
1: 好了好了，
4: 你告诉星驰，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你跟他说，
1: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
4: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
1: 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嗯，哎，这王八蛋，
4: 得老气我。
1: 说了，
4: 喝酒。
1: 喝了，不喝了，差不多了。
4: 喝一杯啊，大哥，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实现了，干杯！

0: 我昨晚没睡好，
1: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打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0: 先进去再打吧。你明明。

醒醒！你有病啊！华子来电话，出大事了！

0: 我们家的田米上有70岁的母亲，下有2个孩子，有1个还在肚子里。我把她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她，结果没了人了。好的，明白。没有人愿意发誓。
1: 田米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行呢？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他想搭把手。
2: 爆单，公司有什么惩罚？
1: 说话！
0: 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2: 我在问你，公司有什么惩罚？
0: 如果不达标，罚款。
2: 好的，我会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一条人命，你想赔多少？
0: 不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
2: 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

0: 三万，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
1: 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2: 他是站长，
1: 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那是一条人命啊！小何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
1: 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孟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明的赔偿额度。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好。
3: 一条人命三万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4: 谢总，你先别激动。
3: 我没法不激动。
4: 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一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不能例外。
3: 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三块，对吧？
4: 对。
3: 那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4: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3: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
4: 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
3: 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踢世界杯啊！
4: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3: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骑手都看着呢。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
4: 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来，谢总，你看。
5: 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还得。

0: 哎，你说那外卖员他到底公司能赔多少？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这多大公司经得起这么赔？

0: 这事儿跟婶儿说了，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
1: 我不敢说，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
0: 你还有我，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
1: 后续
0: 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立峰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人。

0: 是，我疼着呢。
1: 怎么了？感冒了？

0: 你怎么了？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不用，我躺会就好了。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1: 什么？心血死了，小妹死了，你把她交给我，结果才死了。不知道大家都在怪我，大家都怪我，那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
0: 必须得赢。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1: 好的，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0: 谢总。
1: 站长，这是这几天离职的情况。
2: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
1: 这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在。谢总。
2: 谢总好，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3: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3的数据。
2: 齐总，203在何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1.5%。我听说他是要求全站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请假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1: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儿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2: 少说两句。
3: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
1: 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3的老人了。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起手离职20多个。
2: 小飞，去哪儿了？
1: 甭管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之前公司画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4: 天明，天明呢？哎，小飞，
1: 阿姨，
4: 你天明哥呢？
2: 阿姨，
4: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凉了，我给他送两件衣服过来。他人是咋了？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不是出事了？我想看不见他呢。谢总。
3: 阿姨，
4: 谢总，我叫天明呢，我进来咋没看见他呢？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说我家儿媳妇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总觉得不对劲。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我呀！你快跟我说，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给他通知。你快告诉我，
3: 阿姨，前两天下暴雨。小何出车祸。
2: 阿姨，快帮忙！椅子，
3: 阿姨，

0: 在哪儿？
1: 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0: 谢谢。
1: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星河湾。

0: 那有事微信吧。
1: 会吧，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
0: 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

0: 你会很累，你爸妈分开以后，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1: 再见。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跟小辉见面了，跟你聊郁闷了。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 我这人确实很拧巴。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了。不是，我从小好像就这样。高三那年，我其实还挺想考上海交大的，那儿的计算机专业更有科研氛围。可是你们都想来北京。 我想，大家也都不分开，也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来了。但是又会想，如果当时我要上了交大，会不会不一样？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
1: 换的坏事，不过何小辉，不，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知道，
0: 可我就是心虚。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 从不后悔。今天小薇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1: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王华，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1: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0: 现在你也要走。
1: 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吃肉，后面的死。我不是狼，也不想当狼。

0: 天明太不小心了。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都语焉不详，对他特别不利。
1: 这不是正式合同吗？都这么签。
0: 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就这，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
1: 大家都不支持，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那咋办呀？
0: 你快说咋办？
1: 如果您相信我，你们就再给万和一点时间。 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
0: 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也请你们相信万和的人品。
2: 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1: 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真的怎么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
0: 别说了，别说了啊！
2: 妈，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糟心事，孩子还这么小，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 我知道你很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可是天明不能白死，我就算豁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丽茹，丽茹，丽茹。
3: 怎么回事？这是。不是，二位，有什么事儿咱们办公室说行吗？
4: 我跟你说说话吗？把你们老大给我找来。
3: 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宋总。
4: 宋总是吧？你又拿什么？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
5: 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谁
4: 负责天明，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直接死在这儿！哎呦！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干什么呢？没事啊。
1: 怕什么？我都在这儿呢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扛不过去？都听好啊，这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0: 你看见吧，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望河，再说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反正他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1: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2: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就不算事儿。
3: 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望河的。
2: 哎，那得看他闹得到底有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3: 姐夫，我现在就去联系媒体。回来，你急什么呀？让他们闹去。网民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扇个风，点个火。哼，这次得让谢望河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
0: 通通都吐出来，够，实在是够。姐夫，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
3: 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
0: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3: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爱发发去呗。
0: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笑>
3: 行了，忙去吧。
0: 哎，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4: 记者，您好，我们是赵经理。
5: 啊，您请吧。
4: 啊，记者。啊，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5: 我是。
4: 啊，您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5: 谁让你们来的？
4: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5: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4: 是，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5: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以后。 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7: 你好，先走吧，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5: 华姐。

0: 你怎么来了？
1: 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还处理了，张嘴就来。
1: 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我的建议你也得听。
0: 什么建议？
1: 去体检，去协和，
2: 找最好的医生。
0: 哎，再说吧，我忙完这点事。抚恤金能有多少？
1: 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3: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好，
3: 遵守好交通规则。
4: 好，
3: 来口号，蜜蜂，蜜蜂，
4: 一路向北，
3: 出发。
4: 好。

0: 是我们的人吧，这事儿你可以签，不管他值不值，这都是我的钱，签我的。
1: 之前你答应过夏主管，你这样去了就是背信弃义了。
0: 我答应他什么了？他说希望和慧给我们要赔偿，钱呢？现在别说是钱了，我连人都见不着，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1: 怎么回事？哎呀，
0: 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
2: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1: 谁呀？
2: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1: 云图？
2: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别不识好人心。
2: 这话你也信啊？ 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1: 多少？
2: 多少钱？
0: 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
2: 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
1: 你快闭嘴吧！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2: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定亲。
1: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2: 你哪儿来的钱呀？
1: 是你们这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
3: 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1: 对，马上退。哦。
4: 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
1: 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4: 好事儿，见面再说。
1: 明天上午10点。 我把地址发给你。
4: 行，地址发手机上吧。
1: 行，拜拜。

0: 王总，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
2: 什么？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小王，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行程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3: 老孟，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4: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5: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4: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家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0: 有印尼吗？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1: 你这种破职，你就想让我放过你们蜜蜂？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的特别难听。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是，
1: 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织了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其实谁都没想到那天出现那么奇怪的天气，还失去一位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啊，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上个厕所。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的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1: 邱总，
0: 我记得你来公司有3年了吧？
1: 3年了。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去年夏天。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嗯，还可以。给你涨工资？没有。
0: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3薪吧？小李。 3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
2: 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道路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介入。 推行弹性时间、算法优化，开展行人通行证。
3: 行人通行证，这次事件对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一定会很有。
4: 大家的共鸣，我会在一会儿的发布会上给大家一一做解答。我敢保证，我们蜜蜂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作为逆风集团的总裁，对于我们公司系统和平民车祸意外去世一事，我和逆风全体员工都感到了万分的悲痛，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表示歉意。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逆风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
1: 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
0: 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
1: 作为逆风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
0: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部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纠正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全体市民朋友见谅。
2: 失联了，你能联系到他吗？
3: 他不接我电话，正想找你呢。
2: 要不你先来王和家，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3: 行，我马上过来。
4: 夏主管，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3: 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人找到。你俩最近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
4: 好。

0: 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1: 你来干嘛？
0: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
1: 忘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0: 不会。
1: 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忘和应该是躲起来了。
0: 你在哪儿？你别逼我报警啊！

0: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哎，不是，他在哪儿啊？

0: 喝酒了？
1: 一点点。
0: 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事儿，不需要。
0: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
1: 我真没事儿，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0: 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1: 小贺什么时候下葬？
0: 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
1: 你呢？还生过气吗？
0: 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1: 你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哎，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
1: 这哪儿猜得出来啊？
0: 深秀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小黄，李小红，
2: 这儿呢。
1: 你给我忘回头电话打通了吗？
2: 关机了。
1: 哎，大华的海阔呢？
3: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你干什么去？
4: 我觉得旺和是被冤枉的。
3: 为什么？
4: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
5: 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万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爹卖的。
3: 对，肯定是这样。
6: 是啊，这万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给冤枉了。
7: 对，多好的孩子呀！
8: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
9: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2: 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哦，还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7: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2: 让孩子们都回来。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7: 是。
6: 你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7: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扇丝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6: 多少钱？这老板平时都不要钱。你说那个，
10: 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9: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2: 回来有个照应吗？
7: 对呀，
9: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啊？他们干什么的呀？
2: 那你看都这样了，
9: 你快闭上！
7: 没有人建设了，对不对啊？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11: 放心吧，我没事。嗯，
12: 我走了。
11: 好的。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12: 干嘛？
11: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12: 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11: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12: 那告诉不告诉？
11: 哎呀，算我。

0: 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1: 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0: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1: 周几呀？
0: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1: 知道了，等我下去吧。
0: 嗯，
1: 注意安全。
0: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什么呀？这都是啥？啊，遮风挡雨啊！哎，将来这一块大平地方啊，都放上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想不周到吧？
1: 真不错，老孙。
0: 嗯。
1: 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棋。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0: 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什么意思啊？
1: 合并了，你就不管事儿了吗？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那我们就遭殃了。什么以后哪有孙主管呀？孙主管什么人啊？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 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你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也行。

0: 行行行，别睡了，孟鹤，我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时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2: 哎，不是，等等我。

通了吗？不接啊！完了完了，接电话。

0: 放下，谁让你们搬的？把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孙主管啊，谁让你搬的？啊，
1: 你还不知道啊？啊，夏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
0: 不可能！
1: 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夏主管共同的决定。就前几天。 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担心，我很快的。
1: 伙伴们怎么回事？他跑哪儿去了？
2: 聪明的不止他一个。
1: 真的吗？你知道你可以提前告诉我的。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抓住他了。
0: 很聪明，这点我承认，但别以为这就结束了。
1: 洛布，清醒过来吧！你不记得我们之间的事了吗？破天刚一和我在火星上救了你，然后
0: 我知道我们会再见面，我们做朋友吧。
1: 你消失了，你想起来了吗？
0: 破天刚一，对，我记得我听过这个名字。
1: 太好了，也许你看到他能想起更多。
0: 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对吧？
1: 你说的对。好吧，让他出来，看看结果会怎么样。
2: 我不能这么做，从他表现来看，这样做太危险了。
1: 但是如果让他停下来的唯一方法是让他恢复记忆呢？我们得帮帮他。
2: 好吧，出来吧。
0: 谢谢。人类真是太蠢了，我听过这个名字是因为到处都是航天飞机，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我的朋友，你们这一群骗子。
2: 他没想起来。
0: 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毕竟如果不这样就说明你不聪明。
2: 好，这样吧，在他伤害别人前我们必须得搞定他。
1: 不用，关于我们的记忆肯定在他的脑海深处，肯定是这样，如果不是，我们还要继续想办法。
2: 你说的对，塔勒，那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1: 你是认真的吧？那我们去抓他。
2: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系好安全带。洛布，够了。
0: 也许我还没说清楚，
1: 这个飞得太快了。
3: 韩乐，你们最好快点，我觉得那机器人马上就要回火星了。
2: 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
1: 就是这儿，你觉得我们能找到他吗？
2: 看看我们能找到什么。
1: 你知道把洛布从虫洞解救出来的人一定很强大。
4: 你还真是让人失望的好主人，这次你的计划又落空了。现在你的秘密武器已经跑了。
5: 他没有跑。
4: 确定你不需要重启他吗？
5: 说到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已经把他重启了。看看我从虫洞里拖出了什么。一个需要修理的小家伙是吗？你刚刚战斗过，我们偷偷看看你的数据库。原来是这样，是银河武器一号。小家伙，你省了我好几光年的麻烦。普尔萨大王只需要关掉一个电路，你做了贡献，我要奖励你一个新目标。毕竟你本来是要为别人服务的，但我能给你更多。你喜欢这样不是吗？你还会有更多，加入我们的团队，有一天你可能会拥有自己的星球。
0: 太好了，我想要地球。
1: 小心！
2: 力量重劈！
1: 我知道你想不起来，但我们不想跟你打。
2: 塔勒，快看，他正在吸收行星核心的能量。
1: 你是说，入口也是这样？所以，不可能。
0: 没错。设置入口的主意是我想的。
2: 我们比你想象的还要坚强。 主意。来吧，
1: 我们把他打回去，现在
2: 向卫外出击。
0: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游戏，
1: 相信我，史达林是在利用你，事成之后他会毁掉你。
0: 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是合作伙伴。

0: 放弃吧，你不可能永远这么跑。等等，你在干什么？别冲我来啊！我要把你变成废铁。
1: 好吧，他充满电之前我们必须打败他。
0: 太晚了，我不会上你们的当。抓娃漫步者，破坏射线。
2: 就这样吧，把他拿下，伙伴们。
1: 星辰闪耀。
0: 我不相信宇宙中还有什么东西比破坏射线更强大。
1: 你没电了。
0: 的确如此，托邦，来吧，随你们处置。
2: 好吧，各位，你们都分开吧。
1: 什么？我们还没打完。
2: 按我说的做，我觉得让他见见破天刚毅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0: 后退，
3: 等一下。我知道你的记忆被改动过，但请听我说，谭乐和我仍然关心你。
0: 你，我认识你。在我陷入黑暗之前，你曾想帮我。我的头，这记忆是从哪儿来的？
2: 没事，继续想，告诉我们你想到了什么。
4: 他们在说谎，别忘了我们的交易。
0: 停下。
3: 等一下，大家先退后。
4: 落步。
0: 我讨厌这样，到底谁说的是实话？我不知道要相信谁。不，又是这样，谁来救救我？
3: 我抓住你了。
0: 等一下。你，我向你保证，我们会成为朋友的。
3: 不要，不要。
0: 谭乐，破天刚毅。
2: 没错，我们从来没忘记过你。
0: 我知道，刚刚的事儿，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史达林肯定修改了我的程序。
2: 我们都会原谅你，你回来我们就很高兴，没事的。
0: 谢谢你，但恐怕我们要回到原点了。经过了这些，我不能再让你们陷入危险。
2: 你会没事的，上次看到你被吸走，我们也学会了一些本领。伙伴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走。
1: 我抓到你了。

0: 放松点儿，欢迎回到地球。
1: 哇，你们把我修好了。
2: 是呀，记得吗？我们承诺过，我要把你带回地球，把我的朋友们介绍给你。
1: 我们做到了。
0: 你好，我是音速雷霆，
3: 巨岩先锋，超炫瑞奥，复兴动力。
0: 罗布，我们每个人都给了你能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团队的一员。
1: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欠你们的太多了。
2: 嘿嘿。
4: 有人吗？让我从这个水槽里出来。我帮了那小家伙那么多，他竟然背叛我。我要把他融化，还有那些脱宝，然后我会统治世界。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天鹅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火山餐厅。
2: 显示碎片就在这里。
1: 这是什么地方呀？
6: 我们进去看看吧。里面好像没有人呢。
1: 这里好恐怖啊。
4: 别怕，我来保护你们。
7: 刚刚电闸跳了，吓到你们了，不好意思。我是张大厨，欢迎你们光临。
8: 张大厨，
7: 我看你们都饿了，来，先吃点东西吧。
2: 是啊，我们找碎片找了这么久，肚子早就饿扁了。大家快来吃。
6: 我们只差一点就能找到碎片了，先找到碎片再吃。好吧，先吃点东西也不会耽误多少时间的。好难吃啊。
7: 这是我们火山餐厅新推出的凉拌面，怎么样，好吃吗？
6: 碎片。
9: 原来碎片就在这里。
2: 张大厨，这个你是从哪得到的？
4: 可以给我们吗？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我们可以帮忙打工，求求你把碎片。

0: 可是这项链我是准备送给吃第一万碗凉拌面的客人的。
1: 到现在已经卖了多少碗啦？
0: 五碗。
2: 不如这样，我们帮你卖出一万碗凉拌面，你就把碎片给我们吧。
0: 一万份？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你能帮我卖出一万碗面，这条项链就送给你们。
2: 放心，我们一定能行的。
3: 终于找到碎片的下落了。
4: 火山餐厅新推出的凉拌面，快来试试哦。
1: 请你试试我们的凉拌面吧。
5: 要尝一下吗？
6: 请你尝一尝我们的凉拌面吧。
3: 你们看看。我也是卖面的。
2: 对不起，
7: 一碗面都没有推销出去。
8: 我推销出去啦。
6: 真的？你是怎么办到的？
8: 我对他说吃这个面可以减肥，他就把面抢过去啦。
2: 我有办法了。

0: 1999号，第1000号，第1001号。看来大家还是很喜欢我做的菜，我又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
1: 只要我们找准大家喜欢的东西，就能够吸引来足够多的客人了。在这里吃面就能够玩这里的游戏哦。
2: 来10碗凉拌面。
1: 多谢惠顾，玩得开心些。
2: 凉拌面太难吃了。来20碗凉拌面。
3: 多谢惠顾，这是我们赠送的小礼品。
4: 我们的凉拌面能给身体补充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最适合健身以后吃了。
5: 来30碗。
6: 才过了这么一会儿，这餐厅怎么多了这么多的人呢？正好我可以混进去，把海洋之星碎片给偷出来。
0: 这位客人，这里不是点餐区，要点餐可以到用餐区等候，麻烦请你到队尾排队。
2: 你一定是插队被老板捉出来了吧。
6: 胡说，我怎么会插队呢？哼，本大王就换个伪装再来。

0: 谁把垃圾桶放在这儿了？肯定是沸羊羊。
1: 小羊，咱们走着瞧。
2: 终于卖出去八千份了！
3: 我的厨艺还宝刀未老吗？大家还是喜欢我的食物。
4: 美羊羊，这个手链我想换个红色的，只是换手链不用吃面的吧？
5: 老板，我有个朋友也想减肥，我就是吃了这里的面才减肥成功的。
3: 手链，减肥？我这里是餐厅啊，只卖面条，不卖手链，不帮减肥的。
4: 谁说的？要不是我想要这些手链，我才不会吃那么难吃的面条呢。
5: 也只有那么难吃的面条才是减肥的良药啊。
6: 抱歉啊，我们的店已经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3: 等一下，你们说我的面很难吃？
4: 对呀，我真的不喜欢吃那些面，不过我喜欢这儿的赠品。
5: 我也不喜欢吃，要不是减肥效果显著，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的。
3: 那你们呢？
7: 我们也觉得味道不太好。
3: 原来大家都不喜欢吃我做的面。既然这样，这面卖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8: 要怎样才能拿到海洋之星碎片呢？
9: 饿呀，太饿了，这哪里有餐厅啊？
0: 哪有餐厅啊？
9: 是饿坏了。
10: 可是这项链我是准备送给吃第一万碗凉拌面的客人的。
8: 对了，有办法了。
7: 我已经向张大厨道歉了，也跟他保证我们再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推销他的面了。
11: 他一定很难过。
0: 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完成任务，还伤了张大厨的心，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12: 各位团友，这里就是海洋城著名的火山餐厅，大家敞开了吃，不用客气啊。
10: 客人又怎么样？大家都不喜欢我做的菜。
2: 好吃，还要。
0: 张大厨，他们说好吃，他们说还要啊。
3: 他们说好吃，终于有人欣赏我做的面了，马上就来。
0: 呀！
13: 你们海洋城的凉拌面真的很棒。这里的导游怎么睡到地上？我们先走了，再见。
6: 没想到这些凉拌面我们虽然不喜欢吃，却还有其他的人喜欢吃啊。
0: 可能外地的鱼口味跟我们不一样。
11: 多亏了有他们，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5: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导游好眼熟啊？
3: 小羊们，谢谢你们，这是答应给你们的。
6: 谢谢张大厨。
3: 小羊们，

0: 上次我做的凉拌面你们不喜欢吃，所以我就开发出了一款新的面，特意拿过来给你们试试。怎么样，这一块面你们喜欢吗？喜欢就多吃一点，这里还有很多呢。
1: 琪琪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骗人的石大叔，
2: 别跑，灰太狼，快把碎片还给我。奇怪，明明看见灰太狼是往这边跑了的。
7: 你好，你在找人吗？
2: 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
7: 那没事儿，我先走了。
2: 等等。
7: 什么事儿？
2: 请问有没有看见灰太狼啊？就是一只看起来很笨，又很没有用，全身还没有任何优点的狼，就在这里。你没事吧？
7: 没事。我没见过。
2: 等等，为什么你的后背会有毛？
7: 这其实是里面我穿了毛衣呀、啊。今天怎么这么冷呢？
2: 现在好像是夏天吧？难道你？
7: 糟糕，被发现了。
2: 难道你生病了？
7: 是啊是啊，我要去看医生了。再见。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5: 鱼怎么会有毛？它分明就是灰太狼嘛。
2: 啊！
8: 美羊羊，你也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了吧？
2: 对不起，这次是我的错。我一定会找到新的海洋之星碎片回来的。有发现？找到了！
9: 你好，我叫大石，你的宝石可真漂亮，能不能把它借给我一天呢？还差一块宝石，这顶皇冠就做好了。
2: 好特别的皇冠呀。
9: 是啊，是我用废弃的用品做出来的。
2: 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顶皇冠呢？
9: 因为我女儿要参加儿童节表演，这可是她第一次当公主呢。只是现在还缺一顶完整的皇冠，所以就想借你的宝石用一下。
2: 这……
9: 还是算了，这个要求好像让你挺为难的。
2: 因为这个宝石确实很重要，你确定只借一天吗？
9: 只要一天就好。
2: 那好吧。
9: 啊，谢谢你。
8: 什么？你把碎片借给石大叔了？
10: 石大叔会不会是灰太狼派来的？
5: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还看到石大叔把碎片给了灰太狼呢。
7: 快给我！

0: 你怎么又这么容易就相信别人啦？
1: 他肯定是个骗子，我们快去把碎片拿回来。
2: 美羊羊，他留下什么联系方式了吗？
3: 他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
1: 走，我们去找这个骗子。
3: 等等，我觉得他是一个好爸爸，应该不是骗子，他一定会还给我的。不如我们再等一天吧。
4: 哎呀，
0: 是大叔果然没有遵守约定，
1: 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4: 这里太大了，又怎么样才能找得到石大叔呢？
1: 我到那边去找找。
2: 那我们下车去问问人吧。
3: 请问你认识石大叔吗？
5: 我不认识那个骗子。
3: 请问你认识石大叔吗？
6: 石大叔，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骗子？
3: 石大叔真的是骗子？
2: 请问他骗过你们什么？
6: 石大叔他，这么痛苦的回忆，我说不出口。
7: 那是一个下午，石大叔他。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1: 美羊羊，我找到石大叔住的地方了。
4: 可是这里根本没有照片上的屋子啊。
2: 只有一个原因。
0: 我知道，一定是因为我们找错地方了。哎呦，
3: 难道石大叔给我的地址是假的？
1: 果然，石大叔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骗子。
3: 对不起大家，我不应该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不然碎片也不会被骗走。
1: 哼，千万别让我看见他。
0: 要是叫我看见他，我一定叫他把真正的地址交出来。
4: 那是石大叔吗？
3: 原来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灰太狼，你们都是骗子。
8: 你干嘛呀？

0: 敢欺负我，没有开天狼号来吗？
1: 先生，行驶中，请你坐好扶稳。走。哎呀，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啊！
3: 终于找到你了。
2: 什么事？太好了，美羊羊，原来你在这里呀！这个可以还给你了。
4: 啊，你手上的碎片是我的那颗吗？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不是把美羊羊的碎片给灰太狼了吗？
2: 灰太狼？你们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
0: 喂，你看够了没有啊？
2: 不好意思，你能把这颗宝石借给我一天吗？
0: 这可是我的宝物，怎么可以随便借呢？
3: 那刚才呢？你为什么和灰太狼在一起？
2: 刚才他说他肚子不舒服，问我最近的厕所在哪儿啊？
4: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6: 可是为什么我们去这里，却找不到你的家呢？
2: 因为昨晚海龙卷突然就来了，我很惊慌，急急忙忙带着女儿去躲避灾难，而房子就被海龙卷给摧毁了。我为了找到新的住处，才耽误了还宝石的约定，真的很不好意思。
6: 太好了，原来你没有骗我。
7: 对啊，虽然你没有骗我们，可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是骗子呢？
1: 什么？我是骗子？谁说的？
8: 终于找到你了！
9: 我再问你一次，你告诉大家，我到底美不美？
2: 包大婶，我都说了好多次了，你真的长得只是一般。
8: 一般？我不行，我不行！
9: 我也再问你一次。你觉得我高大威猛吗？
2: 小壮，你真的不算高大威猛啊！
9: 什么？我不信，我不信！你骗我！
6: 我算是明白了，原来他们说的骗子是这么回事。
2: 谢谢你们帮我重建房子。
9: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石大叔，你为什么要捡这么多垃圾回来啊？
2: 这些不是垃圾，都是宝。虽然都是别人废弃的物品，但循环利用之后就能改造出新的物品。
6: 真好，这样子就不会浪费了。
2: 对了，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也可以帮你们改造一下。
9: 有啊，也许你能把懒羊羊改造得勤奋一点儿。
7: 什么嘛！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谢谢您，我的老师。教师节特别策划，幸运润同心，微光启新航。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九月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美丽的季节里，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值得我们铭记于心，没错，就是教师节。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今年可是我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哦。今年教师节的主题叫做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有同学可能要问，教育家精神听起来好宏大呀，它究竟是什么呢？
2: 其实啊，它一点儿也不遥远，它就藏在老师每天为我们做的一件件小事里，一件我们习以为常的温暖瞬间。
3: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是老师把每一个45分钟都变成了通往世界的窗，让我们看见山的那边有海，海的彼岸有梦。
4: 我们摔倒时，您伸出手；我们迷茫时，您点亮灯；我们哭泣时，您擦干眼泪；我们飞翔时，您昂起头。
5: 您说过，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星星，而您愿意做那个擦星星的人，于是你用耐心擦去我们身上的灰尘，您用鼓励擦亮我们眼里的光芒，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我们，再小的星星也能发光。
2: 有人说，老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我想说，您不是蜡烛，您是火种，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
3: 有人说，老师是园丁，修剪枝叶，培育花朵。但我想说，您不是园丁，您是沃土，让我们深深扎根，自由生长。
4: 今天我站在这里，只想告诉您，您教我们的每一个字都成了我们写诗的笔，您教我们的每一个道理都成了我们走路的灯。
5: 有一天我们会长大，会去远方，会飞得很高很高，但无论飞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是您给了我们第一双翅膀。
1: 学们，让我们一起为老师们送上最美

0: 好的祝福吧。
1: 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2: 感谢老师的关心，永远记得你。
3: 秋风轻拂校园，馨香漫漫枝头，师者如灯，微光灼灼，默默陪伴我们岁岁成长。今天我们对话校长，一同聆听师者初心，致敬每位辛勤耕耘的老师。

0: 风送爽，细雨飘香，在这满载温柔与感恩的九月，我们迎来了温馨的教师节。立德树人，这是教育最质朴的初心。润物无声，是师者最动人的担当。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许华敏校长，一起走进老师的育人日常，聆听温暖的教育初心。
1: Hello， 大家好。华泰实验小学是一个温馨、优雅、有气质的学校，在校园里面，大家都很幸福。老师们正是对孩子们有一份爱的情怀，所以他们把心用在课堂，把爱洒向课外，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非常舒适、温暖、幸福的校园。
0: 校长，在我们看来，老师是传道授业的师长，也是陪伴我们成长的家人。请问在您看来，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真正带给孩子们的成长力量是什么？
1: 在华泰实验小学，老师们要尽德，要修业。我们知道教是为了不教，身教重于言传，所以我们华泰实验小学的老师啊，他们进行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的理念。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的这种生涯当中，每个老师都是积极向上的，他们成为了我们所有孩子的榜样。也正因为他们爱着孩子，所以他们努力着、奉献着。
0: 每天都在老师的守护中学习成长，很多同学都心怀感恩，但常常不知道该如何真正读懂师恩、回馈师恩。想请问校长，真正的感恩应该体现在哪些地方？
1: 真正的感恩，从每天进入校园，那么一声“您好”，一个微笑，一句“您好”，那这表达了我们对于老师的感恩。当然我们还要落实在行动上，比如说每一节课我们认真听讲，每天进步一点点，学以致用，学而时习，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用自己最饱满的热情进入到校园的学习生活当中。
0: 教师节如期而至，在这个专属老师们的美好节日里，许校长，你想对辛勤耕耘的老师、蓬勃向上的同学们分别送上怎样的期许与祝福？
1: 对于孩子们，我想我希望孩子们成为一名善良、一名努力的好孩子。孩子们，你们今后将踏入社会，走进大社会当中，我们要做一名诚实、勇敢、活泼、努力的孩子。那么对于我们的老师，能够更加的幸福，因为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教出幸福的学生。那在教师节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当中，希望每个老师都能够幸福、安康、快乐，
0: 一路成长，一路感恩。老师用细碎的温柔与长久的陪伴，点亮了我们年少的梦想与远方。
1: 桃李不言，夏至成。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邵武自古以来就有制茶的传统，我不种茶，不制茶，也不卖茶，但我跟邵武碎筒茶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我今年70多岁了，茶叶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融进了我的血液。我把碎筒茶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它茁壮成长，发展好碎筒茶产业，代富一方百姓，是我毕生的追求。我是邵武碎筒茶挖掘者和推广者冯家传。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邵武碎筒茶。碎筒茶的特点，它是属于高山的一种绿茶，跟普通的绿茶的制作工艺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海拔啊，这个地处比较高，而且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下的话，这个它有独特的功效和作用，这个是这个一款非常好的这个绿茶。我们这个冲泡方法的话，跟那个普通的茶叶冲泡绿茶的冲泡方法是一样的。这个首先我们这个茶叶一般是5克，我们这袋泡的茶叶一般都是5克。如果吃的要口感重点的话，就是做杯做一下，要快进快出也可以。你看我们这个茶叶的这个细条都比较紧结，是吧？

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吃到嘴巴就有一股清凉的感觉，闻起来的话有一股豆瓣香或者板栗香的这种味道。冲泡是这样子，按照我们这个常规来说，哈是大概85度左右，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是属于。

高山茶，你即使烧开了100度的开水冲泡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高山茶嘛，它都很耐泡，一般呢再泡8、9次，因为我们这个属于高山小菜茶，本地人是叫小菜茶，这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生长在我们这个独特的环境里面的当地的一个品种，也就是旗种，它必须符合5个方面的要求。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拔一定必须在800米以上的这种生长的环境。第二呢，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壤是喀斯特地貌，所以说就像维山大红袍一样的，它吸收了岩石中风化的成分，还有一个经纬度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茶园的生长的。邵武是一个在处于武夷山脉的主脉。沟壑很多，天然的泉水很多，滋润了我们邵武这片茶叶的这个有利的生长环境。

我们邵武翠铜茶呢，跟其他的绿茶相比呢，它是一个是形状有点这个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没有经过其他的形式来进行加工的。你像这个信阳毛尖，这个信阳毛尖呢，它就是全部都是针形的，针叶形的。我们这个呢，就是采摘下来以后呢，没有经过其他形式的加工，就是直接萎凋完了以后直接烘干。采摘标准我们一般来说两叶一心都可以，但是整个条形要达到细腻紧洁。一般呢，人家说绿茶要清明的前后，但是由于我们高山的海拔比较高，这个生长的比较缓慢，一般呢要在谷雨前后，跟普通的绿茶采摘的期间会向后推迟。这个一个节气或者两个节气，我们那个茶园啊，它符合现代茶园的一些标准。茶山要头戴帽，脚穿鞋，腰系带。那这里呢，就是说明呢，体现了一个我们一个水土保持，第二个的话，也体现了我们防风防灾害的一个特点。从小呢，就家里的话就有喝茶的习惯。父亲呢，过去也到过武夷山采过茶，所以说有这个茶的基因在我自脑海里。当我在一次出差的机会呢，看到了《香港大公报》，标题是"翠铜茶在福建发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很稀奇，我就认真的从头到尾去看了一遍。看完了以后，发现了这个茶原来是我们邵武的茶叶，那我就是更加有一种吸引力，我就是一直想去了解一下这个庙在什么地方，这个茶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就跑遍了这个20几座高山来进行了解。了解完了以后呢，我就写了一篇报道，写了一篇报道呢，就是我所了解的翠铜茶。后来以后呢，登了报纸。这款茶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的，给邵武人民的一份宝贵的财库，我生怕这个翠铜茶呢会失传，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品牌要给它打造树立起来。

张三丰的故里就是我们福建邵武，民间里面传说的，由于他从小就在我们这里武阳峰呢、刘仙峰呢、茶园的这个周边啊炼丹以后呢，产生庞大的气流，只有我们这个高山的茶叶的话可以遂通。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化验分析，那么我们邵武的茶叶的水浸出达到了53%，这个氨基酸达到了5.3%。我们讲到这个张三丰的一些传说，也都是民间的一个美好的为纪念张三丰。但最主要是说，我们这个茶园呢，这个处于我们这一带，就是好山好水，出好茶吧。我也喜欢看邵武的大好河山啊，这个千山表里从为过嘛，一水中间自在流啊，就是我们邵武是在高山上的包围之下的一个小盆地啊，我们的风景很好啊。自从我步入了这个了解这个穗头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跟茶农打交道，茶农是非常欢迎我的，特别是这个有的地方呢，边远的地方呢，感觉到哎，我这里有一片茶，一定要请我去这个看一看，这个品鉴品鉴一下。所以说我也基本上到过了很多的地方，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哈，一个茶农的认可使我心情非常的愉快。邵武的这个穗头茶的打造呢，市委市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对邵武的穗头茶的发展我还是充满着信心，因为我们就是品质就是好，我们以质取胜。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灯罩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0: 赚多少，物价倒是
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 今天公司正在为降
3: 薪调整，
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0: 医药好贵。
4: 这是账本。
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无啊，无无止，好，就开海才有。
1: 今天可能就没加鸡了吧？啊，今天有了。锦江上新了。晋江人素来擅长用地瓜粉勾芡羹汤，这些晶莹透亮的羹食，当地人称为羹露，其中又以深沪镇的马椒羹最为出圈。
2: 光听双猛
1: 这名字，是不是让你脑补出深藏功与名的江湖大厨呢？其实，
2: 我
1: 就这命啊了，以后这怂啊了，这手艺这整个做好，变成生意了呢。因为两个弟弟修好了，所以哦，你是咱是咱命里咯，也是会做点这生意咯。感情不让跟我喝。大戏店名的背后，居然藏着这么温情的小故事，妥妥吃下一把狗粮。
0: 相互扶持的日子在云霍与炉火之间缓缓流淌，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台语限定美食。咱买家鸡我一般就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边啊经过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滴了，退出来袂合适了，也有暗味，也有鲜度也袂够。
1: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鸟鲳。刚开鱼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块鱼加我的加尾加了，对我的土土啦，对我发白啦，加尾加我是安尼较平行啦，安尼较闪亮啦。
1: 买家鸡要做起来，就这上帖个啦，
0: 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很多人以为马椒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部手工里。鱼片的这做锅里啊，加班的买家鸡，咱就是在做切片的啦，才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咱就起来叫做Q弹啦。
1: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敲的时阵，咱就手轻轻啊拉来，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杂多落去滴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0: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想必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呐，再来一帮坑，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1: 一碗地道深沪马椒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椒鱼自带的鲜甜。 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沪水湾马椒羹，翁某吃的都香争。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椒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

0: 这才是正统深沪耕路该有的样子。
1: 亲妈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晓得到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0: 当地人吃马椒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2: 爱来一家吃，结果咱吃了下，
3: 你进来下一卡，我有爱卡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吃。
4: 七七二十讲，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吃这个。
0: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1: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跩水咯，啊，这个一晚无3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0: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椒羹，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5: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8点25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0: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
6: 晋江上新了。
7: 8月15吃汤锅，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锅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锅，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8: 芋头也很夹，一年了，
9: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0: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10: 想学啊，我教你啊。
0: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3-4公分厚。太厚
10: 不容易煮熟。
0: 太薄
10: 煮久了就会烂掉。
0: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0: 煮这个唐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的。
0: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绵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0: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0: 你男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田诺顶流的牌面。
1: 伊就是对比瓜咯、汤咯、拉香咯、汤哦，只第五来只上出来咯。
2: 等我下压下落，压落吹吹吹，再拍咯。
3: 伊就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0: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4: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佮过来。

0: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 我是来到神户之后才吃，因为我是神户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入口即化。
2: 这口甜糯中藏着神户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神户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这是果，这是菜，这是果包菜。果去包菜就像包去加肉，磨去加肉。
3: 晋江上新了，
2: 在晋江东石，逢年过节几乎家家炊烟起，户户果香。可许明恋嫁出去后才发现，原来最好吃的菜包果一直在嫂子手里。
4: 俺公俺妈因那辈哦，就是每年就是各年各岁哦，每年都有在做跩。阿嫂来的时阵哦，伊就也兴趣啦，伊去在咧做。我倒来的时阵，每摆看到阿嫂做起来，哇，真正太好食了，唤醒了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那种感觉。主要阿嫂咧做物件，伊也用心。
2: 用心在手工上。
5: 俺是咱这个酸农家的，啊，将我嫁出来，口感较好嘞。软咱家平咱的感觉咯，伊的 Q 度。若要软的做哩咯，你看着，啊，着一段点酱吼，手软出来皮就较 Q 咯，手工咯，哦，就是着用手软的。
2: 无论是面皮的揉捏，还是内馅的调配。都离不开掌心的温度与专注，这份独特的用心，是再精准的机器也无法赋予的。
5: 咱在乡下，阮早早都是着用手工做的，手工做的口感较好俩。那按机器做起来，自然无遐口感。
6: 包括盐汤，我都无加糖啊，较香啊。
2: 用心也在选材上，猪肉要选土猪前腿肉。香气更足，小葱要选本地葱，更水灵。菜包果的重头戏白萝卜丝更是马虎不得。
5: 炒一个酸油的，用个正油的，用个有瓜的，阮从来阮无用。菜包果锅巴，阮菜签包。闽南话大概是菜签，菜签萝卜就是菜签。
2: 馅料的灵魂在于下锅的刹那，旺火快炒，油脂与香气在高温中迸发融合。
4: 菲律宾的哦，一个阿伯倒来，我一个可以尝试吧。哇，你说这是我都要怀念的这个味道。青年的时阵啦，啊，都要去菲律宾啦，伊都要出国啦，啊，这出国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住有啊，因的老爸母哦，种番薯、地瓜粉咯、萝卜丝咯，家己种的物件，然后才剥开炒炒嘞。啊！才从用诶番薯粉安尼，甲捏做团，然后才推倒咧炉顶食咧。
2: 颠簸的航程里，每一口菜包果都是父母无声的牵挂。这无数人背井离乡时携带的家的味道，也早已随着蒸腾氤氲的热气，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一代人关于故乡与亲情的永恒记忆。
4: 非常的 Q，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香。吃了一口，总觉得很饱满的那种感觉，非常回味。阿嫂她的手很巧，出边她不大概说，安那做好食啊？叫阿嫂得去做咯，有时做一下来送人咯吼。阿嫂是第第四个，辈分我那是较贵呐，啊，一个囡仔哦，会叫四锦宝啊，四锦宝啊，按这个四锦宝来号这个可爱的名呢。
2: 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许明恋心底所有关于家与传承的念头，他以四婶婆为名，将嫂子的手艺、游子的乡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悉数包进这枚朴素的果中。
7: 弟弟，菜包糕好吃吗？
8: 好吃。
7: 皮吼，伊会搁较嫩，然后伊的肉吼是会牙香，啊，像咱小时候吃到的妈妈的味道，好像变作咱当时的一个特色。要出去外口做客了吼，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吼，看球咧还带出去。香港的跩亲戚咯，伊个是叫阮等于带过去。
2: 于是， 姑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用双手守护着古早味，一个用脚步将这份家的味道送往更远处。而菜包果也在交接中连接着游子与故乡，延续着那份在柴米油盐中最质朴却最珍贵的情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早先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

0: 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0: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0: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2: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0: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2: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3: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4: 我只是随手一扔。
5: 我只是早走几秒。
6: 我只是河边玩玩。
7: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8: 我只是图个方便。
9: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华，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贸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4: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

0: 敬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
1: 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
0: 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福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4: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1.1%
2: 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5: 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
6: 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5: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
7: 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5: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
0: 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若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
8: 与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
0: 注入信心和动力。
9: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
1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
11: 时光轮转，岁月更迭。
12: 球场上。有决定成
13: 好，
14: 我均为历届最高。全球投资的风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解读。央视特别节目《江山》
15: 起，厦门国际博览中心这座位于厦门翔安区、设计灵感源于闽南大错和白鹭的建筑群，
16: 他们都很想跟中国企业合作。
17: 新智生产力专区吸引了不少参展商。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
18: 我们希望加入我们的航线网络。借助这次投洽会，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伙伴看到中国是
19: 做好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培育两
14: 台新闻中心福建总站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制作的今年红军长征胜利九
7: 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做点工作，手把小的教当地的。
1: 如今菌草已从种菇拓展到6大领域、10几个产业，推广到一
8: 封送医抢救，一个多月后人就会来了，可半边瘫了，这个家也从此被拖进了失衡的家属的经济负担。
3: 一个月交2700，如果是2000就没办法了。
14: 这4场比赛正在上演，其中2场对决都是第一阶段首轮的老对手再度重逢，还有尚未分出胜负的旧。
15: 区位优势、产业布局、惠企政策和重点招商方向展开推介，全长两地9家企业分批签约，
19: 期为城市夜间消费注入新的活力。活动将持续到15号。
17: 尊师重教贵
5: 用于选拔优秀青年教师来评审高级职称，且不占该学校的高级职称的指标。
17: 这一
6: 外地调录、新招聘以及住房困难教师使用。
17: 截至目前，尤溪县收集教师诉求难题270。
15: 新学期南平市属中小
11: 查到校服的质量检测报告，非常的放心。而且校服
18: 全市10所市属学校、12个校区的26名学生家长代表、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
19: 新时代对外开放，
16: 美香城，
2: 来福建评。

0: 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稳定运转。
1: 目前晋江的工厂就是我们公司的总部，总部这边有一部分是生产任务，它最主要的就是研发，我们主要的研发团队都在总部。目前的生产状态是每个月有600万左右的产，在将来啊，那个设备都完善的情况下，应该有2000万左右的产能。
0: 作为自由曲面光学领域的技术领跑者，仪普光电依托院士科研团队，拥有800余项授权专利，打破多项海外技术垄断，产品为比亚迪、华为、海信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配套。此次企业将总部从天津迁至晋江，不只是生产办公地址的空间转移，更是将20余年技术积累锚定产业高地的一次战略抉择。企业将充分依托晋江完备的产业集群、优质政务服务以及毗邻南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加速光电产业布局落地。
1: 我们在入驻晋江之前，晋江这边给我们很大的政策上还有资金上的支持，入驻晋江以后又陆续收购了龙马普星还有德凯，公司的经营范围又做到了更多的配套完善。我们打算在2027年到2028年能实现每年5亿的生产收入。
0: 如果说仪普光电代表晋江新兴产业的强势入局，那么森地克集团旗下的大凡制造则展现出传统鞋服产业向新求变的澎湃活力。落户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今年6月迁入新厂房，依托一套联合定制开发的智能吊挂系统，专攻骑行装备小单客制化、小单快返业务，在细分个性化赛道闯出发展新天地。
2: 整个市场的需求它在不断的变化，就需要个性化的定制类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呢，当你规模比较大的工厂，它是无法承接这种很小的订单。那么我们就把5个工厂里面的卫星工厂的这个业务单独拿出来，成立了大凡制造。
0: 为更好适配小单客制化、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大凡制造联合设备服务商对传统吊挂系统开展软硬件升级改造，自主研发适配骑行服垂类产品的配套软件，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制造柔性。
2: 这套系统是工序去找人，对，就比较灵活，它可以按照工序的需求去找人。如果这时候一个员工不在，或者他突发什么事情没有在岗位上，那么这个系统会把属于他的工序马上自动识别，调到另外一个人的工序上去做。
0: 森地克作为国内骑行鞋行业的头部企业，主导参与骑行鞋行业标准制定，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积淀与广阔的海内外市场空间，蓝晴之认为，凭借单件定制的差异化核心能力，大凡制造将持续抢占骑行装备定制赛道发展机遇。
2: 目前小单定制呢，能够做到给客人一件定制的其实非常少。那么我们目前的客人目前已经有上千家，就是包括全球的、国外的和国内的。那么这种客制化的定制，等于是我们在整个骑行行业内已经做的已经是名列前茅，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我相信未来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0: 一边是新兴科创企业落地开花，一边是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晋江坚持两手发力，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内核，不断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土壤，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定制化迈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9月11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政治忠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决策、执行、落实各环节全过程，持之以恒推进。

0: 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工作要求，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聚焦产业转型、空间整治、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赋能，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要会议精神和省长赵龙、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江调研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阶段工作。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抓到底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聚焦攻坚重点，从严推进地面违章搭盖拆除，健全挂牌督办机制，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隐患整改取得实效。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建强重点产业链，加快空间腾挪整治，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推动产业提质转型。会议研究部署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一线督导帮扶，坚持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责任化落实，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抓实常态化创城各项任务。
1: 9月11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晋江市行政诉讼工作分析报告。会议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负总责，进一步规范日常执法、行政处罚等程序，从源头上防范化解行政争议。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配齐配强法治力量，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会议研究2026年晋江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

0: 会议研究陈代镇消防安全专项攻坚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扣拆窗破网、清障通途、强基固本、提能增效工作主线，逐项抓好重点任务落实，确保各项整治工作全面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业务指导，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从源头上整治陈代消防安全顽疾。会议还研究设立陈代镇晋东社区晋江市 G2026-33号、41号地块挂牌出让等事宜。9月10号下午，记者从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筹备会议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紫峰中学将于12月20号举办建校30周年校庆活动。会上，紫峰中学党总支书记施华雄总结学校办学情况，汇报建校30周年校庆实施方案，与会嘉宾校友交流发言并提出建议，举行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启动仪式。据了解，紫峰中学30周年校庆以喜迎三至校庆、聚力逐梦远航为主题，统筹推进校史梳理、成果展示、校友联络、文化凝练、校园提质、宣传推介等工作。庆典活动当日拟重点举办庆典大会，同时安排紫峰中学第四届基金会李监事就职典礼、首届校友总会就职仪式、新建楼宇落成剪彩仪式、校友论坛、文艺表演等活动。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1: 9月11号，陵园街道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推进会。
0: 会议总结部署陵园街道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会上，紫华中学、陵水中学、科创实验小学、华林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的校长分别围绕师资隐喻、初中学段融合办学、跨区域教育集团结对共建、总校制办学试点、幼教集团化建设做交流发言。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介绍专项资金支持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情况，并举行专项资金颁发仪式，依次颁发科创办学、隐喻优才、强基保研专项资金，覆盖中小学、幼儿园多个办学项目，以社会力量赋能学校改革、人才隐喻和办学强基。过去一年，陵园街道扎实推进2025至2027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三年行动，在校点布局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特色办学培育、校园硬件升级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耕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聚力打造科创教育特色品牌，加快推进重点校园项目建设，用好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教育改革从有形整合转向有效融合，全力打造陵园教育新高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会议。
2: 9月10号下午，梅岭街道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检查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0: 梅岭街道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华侨中学、西信中心小学、新阳小学等学校，实地查看建设项目，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并走访慰问教师代表。走访中，梅岭街道主要领导与教师们亲切交谈，认真听取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介绍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详细了解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梅岭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叮嘱学校要持续抓好校园安全管理，营造安全、和谐、温馨的育人环境。同时，要求学校扎实推进项目进度，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打造优质教育资源。
1: 9月9号，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

0: 接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回旋加速治疗区质子治疗系统360全角度旋转机架进场，项目将从基建阶段正式进入大型医疗设备安装阶段。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重型起重机正在对旋转机架进行高空吊装作业。作为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这台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由瑞思科医疗技术团队历时3年研发，在整个粒子治疗系统中处于核心和心脏地位。它通过全方位旋转，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360度精准包围治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吊装的过程，这是我们晋江肿瘤粒子项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项目从基建土建阶段正式进入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大型医疗设备安装的过程。
1: 据介绍，该设备在出厂前已进行实际性能测试，在标准工况下，机架的最大角度偏差控制在0.1度以内，重复定位偏差最大仅0.035度，确保旋转机架可灵活调节质子束流，实现高精度治疗。
2: 我们利用激光跟踪仪进行了实测，不同的角度下，它的等中心偏差只有0.3毫米，在实际使用中，旋转机架可以灵活地调节质子束流，从而在360度全范围内，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入射治疗肿瘤患者，实现高精度的治疗。
1: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电源设备、束流整形体等重要组件的进场与安装，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让国产先进粒子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助力区域肿瘤诊疗能力升级。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跟保证质子治疗系统剩余设备的安装和收尾工作，开启整机设备的联合调试工作，争取让广大的肿瘤患者使用上高精端的治疗手段。
1: 9月11号上午，子茂镇消防设备捐赠及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子茂镇政府举行。现场举行消防设备捐赠交接仪式，分别为3个片区义务消防队授旗，各片区队长依次上台接旗，活动还举行微型消防站揭牌仪式。
3: 作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将苦练业务本领，提升实战能力。那么日常呢，主动开展辖区巡查，积极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引导群众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
1: 据了解，子茂镇立足辖区实际，采用片区联建模式，将全镇9个村社区划分3个片区，组建联合义务消防队。目前3个片区义务消防队已全部组建到位，现有队员总数100人，其中专职队员36人，兼职队员64人，构建起专兼结合、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力量体系，着力打通消防应急最后一米，实现火灾救早救小，切实提升村居初期火灾处置与群众应急自救能力。接下来，子茂镇将管好、用好捐赠消防设备，建实建强义务消防队伍，聚焦实战实训锤炼队伍应急本领，激活微型消防站阵地效能，织密筑牢辖区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2: 好难受啊！
3: 哎呀，好难受呀！
4: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你家己无啊？将个收鱼机哦，计无啊，无机，好，就开海才有。
1: 今朝下午，今朝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名的江湖大厨呢？其实，
0: 我就这命啊啦，有这松啊啦，这所以这整个组合起来叫双命啊呢。
2: 因为两个哦，搁比比修好啦，所以哦，就是咱就说也命哩咯，也是会做哩安尼说。
0: 啊，感情无人跟我好。
1: 大溪店名的背后，居然藏着这么温情的小故事，妥妥吃下一把狗粮。相互扶持的日子，在渔火与炉火之间缓缓流淌，而这碗马椒羹还是妥妥的开渔限定美食。
0: 那买家鸡哦，一般是搞开海才做啦。上重要的就是讲究这个鲜度，变啊，经过熟冻了啊，我买家袂做着，退出来袂好势了，也有暗味，也有鲜度也袂够。
1: 老话讲，好鱼不过马交昌。刚开渔捕捞上岸的马鲛鱼，鱼身泛着一层清透的青蓝光泽，鱼肚白净透亮。不过要注意，马鲛鱼还分好几个品种，品质差别可不小。
0: 这对面加我的加尾胶了，对我的头肚了，对我的发白胶了，加尾胶是安尼较平衡啦，安尼较闪亮啦。尾胶鸡要做起来就是绝对上特的啦，口感好哦，这个鲜度也有够啦。
1: 很多人以为马鲛羹就是鱼片丢进锅里煮，那你可太小看它了，门道藏在每一步手工里。
0: 鱼片的这做五厘啊，加班的每家鸡蛋就是食种切片的啦，加有一个海鲜的味素啦，有鲜度，然后起来叫做 Q 弹呐。
1: 接下来就到关键的上浆环节了，水、味精、盐、鸭蛋清。蒜末要按顺序依次加入。
0: 敲的时阵，咱就手去轻轻啊拉嘞拉嘞，慢慢啊吸啦，慢慢啊敲啦，水也袂做十度落去的啦，就分三摆落去啦。敲啊就是安尼黏黏安尼就可以。
1: 腌制好的鱼片需放进冰箱冷藏一晚，隔天取出后再拌地瓜粉，粘性才会拉满。
0: 什么叫做鸡肉啊？切片了后，再来腌制哦。哦，啊，咱再配淡薄粉啊，再落去放汤，再倒粉，就叫做鸡肉了。
1: 一碗地道深户马鲛羹，根本不需要靠昂贵高汤来提鲜，简简单单清水下锅，就能完全释放马鲛鱼自带的鲜甜。闽南民间顺口溜：深户水湾马鲛羹，翁某吃的都香蒸。翻译过来就是好吃到夫妻俩都要抢。出锅后还少不了蒜末打底，一碗地道的马鲛羹才算真正大功告成。你看这一碗鱼片白嫩 Q 弹，汤色清亮剔透，这才是正统深户羹路该有的样子。
2: 亲母有一个种风俗，就是说查某啊要出嫁，就会要做到买家己，才有算是一个技能的技巧。
1: 当地人吃马鲛羹还有个专属小讲究，总要舀上一勺醋浇进去，一来中和芡汁的绵稠，二来激发出鱼肉的鲜。清甜鱼片裹着精亮粘稠的羹汤，一口吃下，鱼香瞬间铺满整个口腔。
3: 爱来一家家，结果咱吃了下，
4: 你进来下一卡，我要较果冻的，加加加一段青毛人来吃。
5: 七七二十讲，我但是下晡时间也想来吃这个。
1: 敲黑板，每日现做现卖，堂食营业时间只有下午3点到6点，来早了来晚了真的吃不到。
2: 每晚一般都是去做跩水咯，啊，这个一晚无三点，大家都要困一次，才有人走出来吃点心。
1: 海风岁岁如期，一碗马鲛羹 紧随鱼季而来，是大海馈赠的时令滋味，更是沉淀在心底的家乡记忆。
6: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在纷繁复杂的闽南美食江湖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谁要是寻得这道菜，保准人缘好到爆，没跑。他就是咱深沪唐玉。
7: 晋江上新了。
8: 八月十五吃汤锅，较整人好。阮亲母的传统锅就是大家家户户都得煮汤锅。较有人好，较侪人人安尼撒娇过。
9: 芋头也好吃，一年了，
10: 芋头的味道很绵密。
1: 我就是唐玉本玉，我来自晋江深沪，自带地理标志，身份证内容厉害不？能把简单食材烹调成远近驰名的名菜，深沪人在吃上面可是下足了功夫。接下来请出我的案头管事，星级酒店大厨张师傅。
11: 想谁啊？我教你啊。
1: 别把我和蔡玉混为一谈，我可是槟榔玉，含糖量超高预警，做深沪唐玉还得是我这种糯到粘牙款。去皮洗净后切成三四公分厚，太厚
12: 不容易煮熟，
1: 太薄
12: 煮久了就会烂掉。
1: 只要功夫深，每块芋头都可以精准控制在0.8两到1两之间。再配上3两糖半斤水，这比例是老祖宗刻在 DNA 里的，错一克都不甜。别跟我提高压锅，那是作弊。
12: 煮这个唐玉局部来了，好味道和好功夫是用时间慢慢熬出来了。
1: 所以说嘛，小火慢慢咕嘟才是正理儿，得让每一丝淀粉都跟甜味好好磨合，少了这份耐心，那棉糯里裹着甜的劲儿就出不来喽。
12: 在深沪这边是大部分都会做这个糖玉，有的芋头切好再去炸，炸好用那个糖再去煮。我们做传统的就是用这个高压锅慢慢熬煮出来。
1: 闽南人请客，我得压轴出场，这是属于我甜糯顶流的牌面。
13: 伊准是对面瓜咯、汤咯、拿相咯、汤哦，只第五来才相出来咯。
14: 等我下压下落，压落吹吹吹，再拍咯。
2: 伊准无说是无人看得拢汤哦。
1: 瞅着绵密劲儿，牙齿刚碰到我就化了，甜汁在嘴里炸开，糯的能粘住嘴唇，无需其他调味，就靠本味出圈，这才是真本事。
15: 味素未歹，佮上早一首阮就是食着几落个才过过来。
16: 市区这边过来的，你说开了几十公里过来，肯定是有特色，我们才会过来嘛。
17: 我是来到深沪之后才吃，因为我是深沪的儿媳妇，吃完很绵密，哦，入口即化。
1: 这口甜糯中藏着深沪滨海人家的手艺与心意，这方水土的味道能被铭记于心，是烟火里的坚守。更是深沪人对生活最本真的热爱与传承。这是果，这是菜，这是果包菜。果去包菜，就像包去虾肉，磨去虾肉。
7: 晋江上新了。
1: 在晋江东石，逢年过节，几乎家家炊烟起，户户果香。可许明恋嫁出去后才发现，原来最好吃的菜包果一直在嫂子手里。
2: 俺公俺妈因那辈哦，就是每年就是过年过节哦，
18: 每年都有在做出来。阿嫂来的时候，伊就也兴趣啦。伊去在咧做，我倒来的时候，每摆看到阿嫂做起来，哇，真正太好食了，唤醒了那个小时候的记忆，那种感觉。主要阿嫂咧做物件，伊也用心。
1: 用心在手工上。
2: 安子，咱就是选农家的，啊，将我家出来口感较好嘞。软，咱家平，咱的感觉咯，伊的 Q 度。若要软的做哩咯，你看着，啊，着一段点酱吼，手软出来皮就较 Q 咯，手工咯，哦，就是用手软的。
1: 无论是面皮的揉捏，还是内馅的调配，都离不开掌心的温度与专注。这份独特的用心，是再精准的机器也无法赋予的。
2: 咱在乡下，阮早早都是着用手工做，手工做口感较好俩。那按机器做起来，自然无遐口感。
13: 包括也烫，我都无炸上，啊，较烫啊。
1: 用心也在选材上。猪肉要选土猪前腿肉，香气更足，小葱要选本地葱，更水灵，菜包裹的重头戏白萝卜丝更是马虎不得。
2: 头后一个选油的，就用个正油的，用有瓜的，阮从来阮无用。菜包叫锅巴，阮菜签包，闽南话大概是菜签，菜签萝卜就是菜签。
1: 馅料的灵魂在于下锅的刹那，旺火快炒，油脂与香气在高温中迸发融合。
18: 菲律宾的哦，一个阿伯倒来，我一个可以尝试来，哇！你说就是我特别怀念的这个味道。青年的时阵啦，啊，特别去菲律宾啦，伊特别出国啦，啊，再出国迄个时阵无啥物人住有啊，因的老爸母哦，将摊子地瓜粉咯、萝卜丝咯，家己种的物件，然后再剥开炒炒嘞。啊！才从红诶汉子粉安尼，甲捏做团，然后才摕带咧炉顶食啦。
1: 颠簸的航程里，每一口菜包裹都是父母无声的牵挂。这无数人背井离乡时携带的家的味道，也早已随着蒸腾氤氲的热气，超越食物本身，成为一代人关于故乡与亲情的永恒记忆。
18: 非常的 Q， 然后里面是非常的香。吃了一口，总觉得很饱满的那种感觉，非常回味。阿嫂她的手很巧，出边她不大概说，安那做好食啊？叫阿嫂这个做了，有时做一下来送人了吼。阿嫂是在第四的，辈分阮也是较贵呐。啊，一个囡仔哦，会叫四锦宝啊，四锦宝啊，按这个四锦宝来号这个哥阿的名呢。
1: 这一口熟悉的味道，唤醒了许明恋心底所有关于家与传承的念头。他以四婶婆为名，将嫂子的手艺、游子的乡愁、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悉数包进这枚朴素的果中。
18: 弟弟菜包更好吃吗？
10: 好吃。
18: 皮吼，伊会搁较嫩，然后伊的皮吼是会牙香，啊，像咱小时候吃到的妈妈的味道，好像变作咱当时的一个特色。要出去外口做客了吼，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份礼物吼，看球咧还带出去。香港的跩亲戚咯，伊个是叫阮等伊带过去。
1: 于是，姑嫂两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用双手守护着古早味，一个用脚步将这份家的味道送往更远处。而菜包裹。也在交接中连接着游子与故乡，延续着那份在柴米油盐中最质朴却最珍贵的情感。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

0: 唱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开展消防安全常态化夜查行动，西苑街道创新分片巡查机制，全天候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纪言中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趣味游园会，校企共建暖师心，产教融合育新人。为切实做好社会面或

0: 火灾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9月10号晚，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10日晚，检查组深入夜间经营场所、宾馆、饭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治理情况，查看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存在占用、堵塞等问题，消防车道是否被障碍物占用，并同步核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落实情况。在人员密集场所，检查组还对消防设施运行状态和室内装修材料进行了检查，现场测试末端试水装置检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压是否正常，联动测试排烟系统，确保防排烟设施有效运行，并严查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等行为，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要求各场所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和隐患排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畅通。
1: 比如说6楼啊，或者是刚刚消防大概这边说的4楼啊，还有插座松动啊，这些我们都会给它固定好，该加强的都会加强。
0: 据了解，此次常态化夜查行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每周一周四晚间组织实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夜幕降临，生产经营场所进入夜间作业高峰，消防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连日来，西安街道聚焦夜间安全管控，创新推行一个中心四个片区分片巡查机制，组织力量对工贸企业、沿街商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巡防检查，全力织密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2: 8号晚，在西园街道宇头社区敏耀物业袜业有限公司，巡查人员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等重点区域，仔细查看车间电器线路、消防器材，认真检查物料堆放是否合规，安全出口与消防通道是否保持畅通。
3: 根据街道的工作部署，石头社区为东边区，成立了一支消防的应急队伍，每日分类安保夜间常态化的巡查。
2: 除工贸企业之外，沿街店铺、出租公寓同样是消防安全管控的重点对象。商铺撕拉乱接电线，楼道堆积杂物，通道被占用等隐患隐蔽性强，极易引发火灾事故。街道巡查队伍坚持企业、商铺、公寓一体排查，不分场所大小，不漏一处风险点位。
3: 那么主要我们针对沿街店铺、工业企业、出租房、公寓等对象，聚焦用电安全、设备稳定、物料的堆放、消防通道等关键环节，开展检查，对发现问题逐一登记、督促监管。
4: 主要排查消防通道是否堵塞占用，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器线路是否违规撕拉乱接，楼道是否堆放易燃杂物，商铺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安全隐患。
2: 自8月中旬以来，西园街道创新推行一个中心四个片区分片巡查机制，以街道应急管理指挥中心为中枢，将11个社区划分为4大巡查片区，统筹调配力量下沉一线。
4: 配齐专职应急消防巡查专班，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回排查，同步落实巡查台账记录、隐患及时报送制度，构建隐患发现、分派交办、限期整改、复查核验、全链条闭环处理处置模式。
2: 巡查过程中，队员们一边排查风险，一边向周边商户、过路群众讲解日常防火要点，结合实际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居家以及经营场景下用火、用电、用气规范，倡导大家养成良好安全习惯，增强避险处置的能力。
4: 巡查队员现场向居民、经营商户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提醒大家提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2: 下一步，西园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分片巡查工作，坚持隐患排查与安全宣传两手抓，压实各类经营主体安全责任，把消防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9月9号，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回旋加速治疗区

0: 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进场，项目将从基建阶段正式进入大型医疗设备安装阶段。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重型起重机正在对旋转机架进行高空吊装作业。作为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这台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由瑞思科医疗技术团队历时3年研发，在整个粒子治疗系统中处于核心和心脏地位。它通过全方位旋转，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360度精准包围治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吊装的过程，这是我们晋江肿瘤粒子项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项目从基建土建阶段正式进入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大型医疗设备安装的过程。
1: 据介绍，该设备在出厂前已经进行实际性能测试，在标准工况下，机架的最大角度偏差控制在0.1度以内，重复定位偏差最大仅0.035度，确保旋转机架可灵活调节质子束流，实现高精度治疗。
2: 我们利用激光跟踪仪进行了实测，不同的角度下，它的等中心偏差只有0.3毫米，在实际使用中，旋转机架可以灵活地调节质子束流，从而在360度全范围内，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入射治疗肿瘤患者，实现高精度的治疗。
1: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电源设备、束流整形体等重要组件的进场与安装，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让国产先进粒子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助力区域肿瘤诊疗能力升级。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跟保证质子治疗系统剩余设备的安装和收尾工作，开启整机设备的联合调试工作，争取让广大的肿瘤患者使用上高精端的治疗手段。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暨研中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趣味游园会，校企共建暖师心，产教融合与新人。

0: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为弘扬教育家精神，致敬教师的辛勤耕耘，延续校友、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深厚情谊，晋江市技研中学举办一腔家国技讲台，千秋师道应技研，教师节趣味游园会。
1: 10号下午，在技研中学校园内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氛围，由晋江市技研校友总会策划的2026年教师节趣味游园会热闹开启，抢零食大战、巨型排球赛、枕头大作战、欢乐套圈圈、丢沙包等趣味游戏轮番上演。平日里坚守讲台的老师们暂时放下教学工作，踊跃参与各项游戏，尽情放松身心，现场欢笑声不断。
2: 身为技研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呢，教师节游园活动呢，对于我们整个教育集团来说呢，都是非常有益的一场活动。不仅能够促进我们教师之间的团队合作，同时呢，也让我们教师呢，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呢，感受到了一点放松和乐趣。然后呢，同时也让我们在这样有趣的活动当中呢，去学会怎样更好的投入教育当中。
1: 据了解，教师节趣味游园会是技研校友总会牵头组织的一项固定活动，已经连续多年举办。活动以趣味游戏为载体，为老师们搭建起放松身心、交流互动的平台，也进一步加深了校友、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情感联系。
3: 今天我们欢聚母校，共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代表技研校友总会感谢老师的辛勤耕耘，细心艺人为母校培育无数优秀学子。作为技研校友，我们心怀感恩，感念师恩，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愿我们的母校技研中学越来越好，桃李芬芳。
0: 11号下午，晋江

0: 安海职业中专学校开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感恩教师节插花主题活动，以花为礼，向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祝福，进一步深化校企党建共建和产教融合合作实效。活动现场，老师们修剪花枝，搭配色彩，设计造型，将一枝枝鲜花制作成充满节日氛围的花艺作品，在轻松愉悦的体验中舒缓工作压力，陶冶生活情操。据了解，福建省有灵有实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与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总支部是党建共建单位。
1: 今年是福建省有灵有实食品有限公司连续对第三年对我校教师节活动进行支持，从原来的单一的经开校区的支持扩展到安海和经开校区双校区的全覆盖，让我们全体教职员工都感受到了来自企业的这种暖心关爱。
0: 以花传情，致敬师者，校企携手共育未来。近年来，晋江安海职业中专学校持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积极搭建校企党建共建平台，推动校企双方在资源共享、人才培养、实践育人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将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深化校企合作育人，那么依托这个共建的平台，
0: 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现场舞蹈《当那一天来临》，情景剧《鹰腾长征路》，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红色动能。9号下午，晋江马戈贝罗酒店志愿者走进市社。

长长的发辫聚集了好火，长长的

拉索。

草不是草，本草是善良，百花不是花，朵朵送吉祥。一身露多长，相伴百草香，一卷百草谱，万事柳清香。李师中恩爷

那么感谢儿童 A 组的所有小选手的精彩演唱，每一位小选手都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最棒的自己，他们用歌声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用勇气传递着乘风破浪的精神。那么到这里，儿童 A 组声乐类的初赛就全部结束了，下一场要开启的是儿童 B 组舞蹈类的初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持续关注晋江市首届才艺大赛，我们下次见，拜拜。

小林，初到巴马拉，一切都很新奇。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虽然各种波折，条件也很艰苦，但是却很有趣。这里的人们都很热情。

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当地人待我们也都很好。总之，我一切都好。

0: 王爷，哎，
1: 你来了。李老师，哎，你起来了。我是来给你们送柴油，我还准备了一些食物，我觉得这食物应该够你们吃一段时间。
0: 王爷，谢谢你，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
0: 伟龙啊，
3: 哎，
0: 去把他们叫过来吧，正好王爷在，让他带我们熟悉熟悉这里。
3: 好。
2: 李克，李克。
3: 哎，起来了啊！
0: 这时候没有规定上班时间，起这么早干什么呀？
3: 瓦姨都给咱们送东西来了，起来吧啊！
2: 瓦姨，
0: 太好了，这些都是我最需要的。
3: 好，老师，只要有宫殿，别担心。
2: 爷爷，
3: 哎，
2: 好，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4: 王爷，有个问题需要帮忙解决一下，怎么能喝上热水？没有烧热水的东西，我们连方便面都吃不了。
1: 我已经找有一些人解决了，今天会到。
3: 哦，好，谢谢，谢谢。
4: 王爷啊，我这里啊列了个单子，你帮我看看，在哪可以买到这些？
1: 对不起，这些。
4: 很困难，这找不到。哎，
3: 为什么？
2: 那这也不是什么不好找的东西啊。
1: 这边出差很小，只能买蟹肉，但是这个肉也是很贵，你们可以去逛逛。
3: 电话，那人打电话。
1: 打电话需要去集市的，
4: 集市离这里远吗？
1: 不远，但是
3: 你别但是了，你就说走路需要多长时间啊？
1: 开车进城的话。 需要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喂，嘿，Martha，老师，来了个人。我们还专门给你们雇了一个做饭的人，他叫Martha。哦，Martha， these are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Junsao team. This over here is Professor Li Changhuan.
5: 你好，麻烦你了。What?
1: Don't worry. And this is Zhang Weilong.
3: 你好。
1: And,
5: 我叫李春华
1: ，and
6: 李汉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Where is the kitchen?
1: Oh, it's over there.
7: Oh, thank you.
1: Yes, thank you. See you.
5: 哎，王姨啊，
1: 哎，带我们四处去转转。好的，我们走吧。哎，好，挺有个性的。好，你看这些房子都可以用。哎，还有这里。
5: 这里头，咱们将来就做操作间。啊，好，哎，那边，好，我们往那边走。咱们这个项目规划的是先要种草，但是种菌草呢，需要固定的时间周期。在路上，我看到，当地的象草还有香根草到处都是，所以我在想啊，能不能用当地的草种来培养菌菇？这样呢，既好落地。 也利于咱们往后的推广，你们觉得呢？
1: 行啊，老师，我们都听你的。既然大家没意见，我觉得咱们就分两步走啊。第一步，找找当地的草种，看看有没有适合做菌草的。第二步，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哎，李教授，实验室我爸爸已经找好了。为了方便你们，还特意找了一块离这儿近的地方。
5: 在哪里啊？
1: 啊，左边一直走。 两公里路就能到。好，
5: 哎，李老师，您看我跟李汉也不懂草，不如实验铺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去吧。哦，我爸爸也准备了一顿饭，还在等你们去我家做客呢。嗯，这样吧，咱们抓紧时间，兵分两路哈。啊，王姨，你先带我们去寻草。
1: OK。行，注意安全。
5: 哎，好嘞，你们也是。哎，王姨，吃饭的时候回来接我们啊。
1: 好嘞，
5: 你们慢点啊。
1: 好。
5: 慢点啊，注意安全！不是淳华哥，你太能逞能了。就这荒山野岭，你找你能找着吗？那瓦依不都刚才说了吗？出门左转还是右转来着？
8: 左转，这你都想不起来？就这点事，咱俩还干不明白吗？
5: 玛莎，玛莎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呢要去实验部看一看。 我们走了，你也别闲着，你先把这个院子里啊打扫打扫。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晚上一直睡这个睡桌子，
0: 你呢，也帮我们把房间啊尽快的收拾出来，能住人就行。谢谢，谢谢。哦，凡啊。
2: We are going to the outside. Can you help us to clean our room?
3: 川哥，川哥，这没路了，你走的对吗？
0: 没错啊，瓦一说的，出门左转，左转再左转。
3: 什么左转左转再左转？我怎么记得是左转两公里啊？
0: 那肯定是瓦一说错了呗。咱们再回去，回上古路口再看看。哎呀，
4: 我真服了，我就不应该信你。没那金刚钻，你别揽这瓷器活。

李教授，这是叶片。

0: 别乱！太晒了！哎，崇华哥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应该是这一片了吧？嗯，这么大一片地，应该错不了。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呀？你看那边，还有这边，那草都半人高，这什么都没有。
1: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0: 你看，这不绿油油的一片吗？坏了，完了！
1: 怎么了你哦？一惊一乍的，
0: 这没带工具啊，怎么勘测土壤啊？哼，你们这些大学生啊，腿上都不带泥。哎，你不会用手试啊？哎，
1: 没问题。
0: 我还是感觉这土壤深度好像不太够，按照所里的规范。
1: 哎呀，行了行了。
0: 我种过的地啊，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走了。哎，干嘛去啊？
2: 瓦姨她爸请咱们吃大餐，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走了走了。
3: 等会儿我。
0: 快点儿。
3: 哎，
0: 对了，瓦姨，能不能借我你们家电话用一下？我打个电话。
3: 我家没有电话。
0: 啊，没有电话。
3: 对呀，如果想打电话，你只能出去时的。你这堂堂警察部部长又加酋长，家里没电话。
0: 哎，我说瓦姨，你们这里只有山好水好。哎呀，春华哥，说什么呢？哎，
3: 华山仙鸟今天早上我在基地看到过，
0: 是吧，老师？啊，
3: 对，这是我们的国鸟，叫天堂鸟。这种鸟是羽毛鲜艳、美丽异常，各种颜色，只是个品种呢。 当初有些欧美人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说，啊，这种鸟只能在天堂里才能看到，所以我们后来就给它命名是天堂鸟。
4: 哦，鸟漂亮，嗯，这名字起得也好，哎，画的也不错，嗯，这谁画的？
3: 啊，这是我妹妹诺拉画的。
4: 诺拉画的？
3: 对。

0: 阿姨，诺拉呢？他人呢？
1: 他不在，他有事，他去治了，他没回来。哦，
0: 王爷啊，嗯，诺拉有画画天赋啊，你们家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能成一个大画家。嗯，
1: 老师，但是我恐怕他没有这种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对啊，你都可以出国留学，你妹妹不能吗？学画画，我爸爸不同意的。 我爸爸虽然是警察部长，也是酋长，我们家的条件也很一般，而且按照我们这里的传统，女人只需要干活就行了。画画是一个 luxury。我支持我的妹妹，但是我爸爸真的不同意的。
0: 明白。
2: 小田，帮我查一下从新加坡到巴马拉的航班一周有几班？哦，好，好，好，谢谢啊。哎。Hello,
3: my friend. Hello, hello.
4: 哎，你好，拉先生。Hello.
3: So, I invite the Secretary Chow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to join us for the lunch.
4: 啊，教授，非常抱歉，尼卡拉为了接我，所以迟到了。
5: 哈哈，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又见面了，
4: 李教授。哎，尼卡拉先生，这是我从中国给你带的礼物，
5: 是我们中国人喝茶用的茶具，还有茶叶。 This is Chinese set.
3: Oh, the Chinese. Thank you very much. So please take a seat. I will prepare the lunch for you.
4: Okay. 谢谢。那趁着大家都在，我把咱们项目的情况呢跟大家通报一下。 咱们这个项目啊，是规划在联合国粮农组织下面的一个减贫项目。那既然是农业项目呢，联合国会在咱们有阶段性成果之后，哎，派人来进行验收。如果说一切顺利，验收成功的话，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推广阶段，让咱们这个项目啊真正的在巴马拉落地。
5: 我们在国内接到通知是，在这里用五个月做示范，让这个项目啊能够示范成功，落地生根。
3: My Chinese guest,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he food from Bamala. So this is the beef. We have a pork.
6: Pork.
3: We have some beef.
6: Beef.
3: We have some fish.
6: Fish.
3: Chicken.
6: Chicken.
3: And bananas. And so please, 吃饭.
7: Yeah.
4: 哦，吃饭。来，教得好。干杯。哎，干杯。
6: Cheers.
3: 嗯、My kid Vai is so enamored of your technology. For him, you are the god from outside. So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you have any advice for me to know how to make the money and to get my people out of the poverty.
4: 快速地赚到钱，摆脱贫困。快速地赚到钱。实话实说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在5个月之内把我们的菌草技术传授给你们。 把菌草的种植和菌菇的栽培呢示范好，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哦、
3: oh, ，I feel this technology is like the
0: 老师，他有点误解我们的意思了。他认为我们这个技术就像金手指一样，可以点石成金。
1: Father,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the science.
0: 好，你跟他吧，要遵从科学。这5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
4: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给你们发过邮件。 那上面有我们列出的设备清单，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
3: I read your list, but you know this equipment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we don't have this in Bamala. You know?
0: 他说清单已经看到了，但是国内没有。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要我们等一下。这样好不好？现阶段能不能多给我们准备一些农具？
3: Oh, this is easy. I can find tomorrow someone to find it and send it.
8: 哇，焕然一新啊！哎，
9: 这钱没白花。可以。川哥，快！嘿嘿，哎呀，这行了，那咱俩就成室友了。哎，对，东西放错了吧？哎呦，这是你包吧？
8: 怎么这么辣？
9: 嗯。
0: 这是我的，来这个。
2: 哎，我们这东西好像被人翻过了。
7: 啊？

0: 你别污蔑国际友人啊，我这儿没丢东西，伟龙你也没丢东西吧？你看都没丢东西，就你一个人丢了，
1: 不可能。
2: 我瞧不起他。
3: 确实是马上拿的，还留了字条，说咱们呀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工钱太少，拿你两块巧克力抵工钱了。
0: 还嫌少？我给了他十斤大呢。
4: 就是嫌少，问我们要啊，拿我东西算什么呀？
0: 安心。
3: 行了啊，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回头啊我给你补上。
5: 你不能一样吗？这是爱心巧克力，这很珍贵的。
0: 哎呀，行了吧，从本质上说，这就是盒巧克力，还没给我们吃。
4: 你懂什么？
6: 来，出来，我们开个会。
3: 藏好啊，开会啊。
7: 到这儿来了都有什么感想啊？都说说吧。
0: 我先说吧，我反正就一个感受，用土匪的话说，风紧扯。我觉得咱们能走。早点走，此地不宜久留。
4: 我同意，反正不给拿我巧克力的人抚平。
3: 这个
7: 巧克力，什么巧克力啊？
3: 玛莎呢？觉得咱们给他工钱不够，就把黎汉的爱心巧克力给拿了，当工钱给抵了。
7: 我说什么事儿？就这个，
4: 大伯，这事很重要啊。
7: 回头我再给你买。
4: 这能是一回事吗？
7: 伟龙，你说说。
3: 哎，老师，
2: 其他的先放一边，我就在想。在这个地方它适不适合种植菌草？
8: 你们看啊，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很丰富，到处都是大片的原始森林。那说句开玩笑的话，就算是下一场雨，地上都能长出蘑菇来。那咱们当初研究菌草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防止滥砍滥伐，可这里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7: 这一点说得很好，之前我还真没认真考虑过，但是既然来了嘛，就做个示范出来，至于结果如何呢？等做出来以后才知道。
3: 好，
7: 昨天和今天的所见所闻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和当地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我希望大家呀很快适应。我们到这里来不是旅游观光来了，是代表着中国，代表着我们的国家的形象。工作要做得好，和当地的群众的关系也要搞得好。知道了。
4: 伟龙哥，这不错，跟我们乡下小镇差不多嘛。
3: 怎么也说也是高丽省的中心区域啊。
4: 哎，伟龙哥，看看那个工艺品做的不错，回头啊我给圆圆买一个。
3: 他喜欢这个？
4: 喜欢。
9: 盯着马里亚，对，
10: 对，对，对，
4: 对，对，对，这怎么这样？这多大的仇啊！
3: 走，咱们赶紧找电话亭。

0: 真吃不惯，吃的就是，我也说不上来。住的，哎呦，
1: 说好听点啊，那叫异域风情小木屋，对吧？说难听点，那简直是
2: 简陋至极，筚路蓝缕啊。

0: 哎，浩子呢？
1: 你爸电话，快给你爸说几句。
2: 说呀，也不想跟他说话。
0: 哎呦，你这孩子！
3: 妈，他不想说。

去！

0: Try this. How to say? How to say this? Chinese 槟榔 Chinese.
1: 哎呦，两位，这一场一别又见面了。哎呦，哎呦，
2: 你好，你好，
1: 哎呦，真是缘分啊！
2: 好久不见，
3: 不见不老板。
1: 他们这儿就这样，习惯就好了。而且蔬菜又贵，
2: 明白明白。
1: 是是。啊，对，你们这
2: 菌草
1: 这种的怎么样啊？
2: 目前还算顺利吧，地儿还没找着呢。哎，万事开头难，慢慢来。
1: 是是是。哎，您这店门面这么大，怎么样啊？生意？
2: 还行吧，
1: 反正这儿啊，除了树，什么都缺，但是都好卖。哎，
2: 老板，您这有卖那个热水器的吗？
1: 洗澡？
2: 对呀，
1: 有啊，菜种子嘛，那必须有啊。咱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那走到哪儿菜就种到哪儿。
2: 是是是，
1: 我大伯就好种菜。哎。
4: 电里头看看，好，哎，中午彩缤纷啊，这都是缘分。哎，来，张盖，哎，来，张盖，哎，来吧。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培育新质生产力，晋江制造向新突围；
1: 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晋江肿瘤治疗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质子治疗系统旋转机架进场安装；
1: 子茂镇消防设备捐赠暨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举行。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做强新兴科创产业，也要推动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晋江一方面引入专精特新科创项目落地生根，另一方面推动传统协辅企业数字化改造，以技术创新赋能智能制造，充分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在南艺高新区国际新创港的怡普光电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在生产线上有序作业，一批批应用于车载投影领域的光学镜片经过注塑、组装、检测等多道工序后陆续下线。作为深耕自由曲面光学研发制造20余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怡普光电依托顶尖科研团队，掌握多项光学领域核心技术。财务经理卢国辉向记者介绍，企业位于晋江的新总部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短短数月便实现高效稳定运转。
2: 目前晋江的工厂就是我

0: 公司的总部，总部这边有一部分是生产任务，它最主要的就是研发，我们主要的研发团队都在总部。目前的生产状态是每个月有600万左右的产，在将来那个设备都完善的情况下，应该有2000万左右的产能。
1: 作为自由曲面光学领域的技术领跑者，怡普光电依托院士科研团队，拥有800余项授权专利，打破多项海外技术垄断，产品为比亚迪、华为、海信等行业头部企业提供配套。此次企业将总部从天津迁至晋江，不只是生产办公地址的空间转移，更是将20余年技术积累锚定产业高地的一次战略抉择。企业将充分依托晋江完备的产业集群、优质政务服务以及毗邻南方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加速光电产业布局落地。
0: 我们在入驻晋江之前，晋江这边给我们很大的政策上还有资金上的支持，入驻晋江以后又陆续收购了龙马普星还有德凯，公司的经营范围又做到了更多的配套完善。我们打算在2027年到2028年能实现每年5亿的生产收入。
1: 如果说怡普光电代表晋江新兴产业的强势入局，那么森地克集团旗下的大凡制造则展现出传统鞋服产业向新求变的澎湃活力。落户三思达鞋纺园的大凡制造今年6月迁入新厂房，依托一套联合定制开发的智能吊挂系统，专攻骑行装备小单客制化、小单快返业务，在细分个性化赛道闯出发展新天地。
2: 整个市场的需求它在不断的变化，就需要个性化的定制类的客人越来越多，但是呢，当你规模比较大的工厂，它是无法承接这种很小的订单。那么我们就把5个工厂里面的卫星工厂的这个业务单独拿出来，成立了大凡制造。
1: 为更好适配小单客制化、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大凡制造联合设备服务商对传统吊挂系统开展软硬件升级改造，自主研发适配骑行服垂类产品的配套软件，有效提升生产效率与制造柔性。
2: 这套系统是工序去找人，对，就比较灵活，它可以按照工序的需求去找人。如果这时候一个员工不在，或者他突发什么事情没有在岗位上，那么这个系统会把属于他的工序马上自动识别，调到另外一个人的工序上去做。
1: 森地克作为国内骑行鞋行业的头部企业，主导参与骑行鞋行业标准制定，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积淀与广阔的海内外市场空间，蓝晴之认为，凭借单件定制的差异化核心能力，大凡制造将持续抢占骑行装备定制赛道发展机遇。
2: 目前小单定制呢，能够做到给客人一件定制的其实非常少。那么我们目前的客人目前已经有1000家，就是包括全球的、国外的和国内的。那么这种客制化的定制，等于是我们在整个骑行行业内已经做的已经是名列前茅，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我相信未来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1: 一边是新兴科创企业落地开花，一边是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晋江坚持两手发力，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内核，不断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土壤，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定制化迈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力。9月11号，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和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筑牢政治忠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府决策、执行、落实各环节全过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工作要求，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渐行渐效。 要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聚焦产业转型、空间整治、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赋能，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安全生产重要会议精神和省长赵龙、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江调研精神，以及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推进情况汇报，研究推进下阶段工作。会议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抓到底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聚焦攻坚重点，从严推进地面违章搭盖拆除，健全挂牌督办机制，抓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隐患整改取得实效。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建强重点产业链，加快空间腾挪整治，全力推进招商引资，推动产业提质转型。会议研究部署全国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一线督导帮扶，坚持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责任化落实，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抓实常态化创城各项任务。
3: 9月11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
1: 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晋江市行政诉讼工作分析报告。会议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负总责，进一步规范日常执法、行政处罚等程序，从源头上防范化解行政争议。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配齐配强法治力量，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会议研究2026年晋江市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方案。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要聚焦校园食堂、网络餐饮、养老机构、农贸市场、小餐饮、小作坊等重点领域及风险点位，加强对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等环节实施全过程监管，持续净化食品市场环境。要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等系列活动，提升全民食品安全素养。会议研究陈代镇消防安全专项攻坚行动方案。会议要求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紧扣拆窗破网、清障通途、强基固本、提能增效工作主线，逐项抓好重点任务落实，确保各项整治工作全面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强业务指导，切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从源头上整治陈代消防安全顽疾。会议还研究设立陈代镇晋东社区晋江市 G2026/33号/41号地块挂牌出让等事宜。
2: 9月10号下午，记者从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筹备会议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紫峰中学将于12月20号举办建校30周年校庆活动。
1: 会上，紫峰中学党总支书记施华雄总结学校办学情况，汇报建校30周年校庆实施方案，与会嘉宾校友交流发言，并提出建议。举行紫峰中学建校3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启动仪式。据了解，紫峰中学30周年校庆以喜迎三志校庆、聚力逐梦远航为主题，统筹推进校史梳理、成果展示、校友联络、 文化凝练、校园提质、宣传推介等工作。庆典活动当日，拟重点举办庆典大会，同时安排紫峰中学第四届基金会李监事就职典礼、首届校友总会就职仪式、新建楼宇落成剪彩仪式、校友论坛、文艺表演等活动。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3: 9月11号，陵园街道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推进会。
1: 会议总结部署陵园街道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会上，紫华中学、陵水中学、科创实验小学、华林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的校长分别围绕师资隐喻、初中学段融合办学、跨区域教育集团结对共建、总校制办学试点、幼教集团化建设做交流发言。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介绍专项资金支持教育资源整合提升情况，并举行专项资金颁发仪式，依次颁发科创办学、隐喻优才、强基保园专项资金，覆盖中小学、幼儿园多个办学项目，以社会力量赋能学校改革、人才隐喻和办学强基。过去一年，陵园街道扎实推进2025至2027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3年行动，在校点布局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特色办学培育、校园硬件升级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耕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聚力打造科创教育特色品牌，加快推进重点校园项目建设，用好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教育改革从有形整合转向有效融合，全力打造陵园教育新高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会议。9月10号下午，梅岭街道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检查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梅岭街道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华侨中学、西信中心小学、新阳小学等学校，实地查看建设项目，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并走访慰问教师代表。走访中，梅岭街道主要领导与教师们亲切交谈，认真听取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介绍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详细了解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梅岭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叮嘱学校要持续抓好校园安全管理，营造安全、和谐、温馨的育人环境。同时，要求学校扎实推进项目进度，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打造优质教育资源。
3: 9月9号，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回旋加速治疗区质子治疗系统360全角度旋转机架进场，项目将从基建阶段正式进入大型医疗设备安装阶段。
1: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重型起重机正在对旋转机架进行高空吊装作业。作为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这台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由瑞思科医疗技术团队历时3年研发，在整个粒子治疗系统中处于核心和心脏地位。它通过全方位旋转，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360度精准包围治疗。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吊装的过程。这是我们晋江肿瘤粒子项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项目从基建土建阶段正式进入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大型医疗设备安装的过程。
1: 据介绍，该设备在出厂前已进行实际性能测试，在标准工况下，机架的最大角度偏差控制在0.1度以内，重复定位偏差最大仅0.035度，确保旋转机架可灵活调节质子束流，实现高精度治疗。
4: 我们利用激光跟踪仪进行了实测， 不同的角度下，它的等中心

0: 偏差只有0.3毫米，在实际使用中，旋转机架可以灵活地调节质子疏流，从而在360度全范围内，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入射治疗肿瘤患者，实现高精度的治疗。
1: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电源设备、束流整形体等重要组件的进场与安装，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让国产先进粒子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助力区域肿瘤诊疗能力升级。
0: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跟保证质子治疗系统剩余设备的安装和收尾工作，开启整机设备的联合调试工作，争取让广大的肿瘤患者使用上高精端的治疗手段。
2: 9月11号上午，子茂镇消防设备捐赠及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子茂镇政府举行。
1: 现场举行消防设备捐赠交接仪式，分别为3个片区义务消防队授旗，各片区队长依次上台接旗，活动还举行微型消防站揭牌仪式。
3: 作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将苦练业务本领，提升实战能力。那么日常呢，主动开展辖区巡常，积极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引导群众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
1: 据了解，子茂镇立足辖区实际，采用片区联建模式，将全镇9个村社区划分3个片区，组建联合义务消防队。目前3个片区义务消防队已全部组建到位，现有队员总数100人，其中专职队员36人，兼职队员64人，构建起专兼结合、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力量体系，着力打通消防应急最后一米，实现火灾救早救小，切实提升村居初期火灾处置与群众应急自救能力。接下来，子茂镇将管好、用好捐赠消防设备，建实建强义务消防队伍，聚焦实战实训锤炼队伍应急本领，激活微型消防站阵地效能，织密筑牢辖区基层消防安全防线。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钱总，那个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丢了工作，还挨了这么多的骂。
1: 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
0: 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您收回去。
1: 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花。
0: 谁作孽，就得谁还。
2: 您的卡，我们拿着烫手。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知道
1: 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的挺好的吗？
0: 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但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 开完会，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1: 你说，
0: 华姐把快递站卖了。 可能跟我有关。为什么呀？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我也是到最后，他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0: 肿瘤。我估计他早就病了，也一直在安排后事，快递站都装修去了。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他跟我说是贫血，我还信了。我怎么那么傻呀？老王，咱也回。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1: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
0: 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就把我一个人扔下。
1: 你不累吗？
0: 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1: 行吧，那你慢慢爬吧，我就不奉陪了。

华子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马上回去，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想好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就打算这么一直混是吧？
1: 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
0: 的。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1: 学什么呀？
0: 木匠、裁缝都行啊，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吧？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是吧？
1: 我去工地搬砖吧。
0: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万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1: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北京也老自己下厨，啊，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废话，
1: 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拼的是细心，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
0: 什么讲究？
1: 那我能告诉你。
0: 这是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他。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吃腻了。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家。就一次，那次。
2: 海国在单位受委屈了，出了一血。
3: 我想回家。
2: 想回家。想回家。我要有家。疯了！别闹！哎呦，疯了你！在北京，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
0: 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宝，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饿饿饿，上次我妈的羊肉面。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
1: 为什么呀？
4: 孟和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绝对有活。来吃吧。
5: 我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
1: 庆幸什么？
5: 这么物质的女孩。 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嗯。上次他来找我，我对他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1: 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你也不说。
5: 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
1: 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你什么意思？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我爸一直就没找。
5: 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
1: 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儿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不只是房子的事儿。
5: 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1: 你觉得呢？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的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的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0: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
1: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朱海阔这么个人。
1: 我不是忙吗？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0: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我知道你忙，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

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又没有一句好话，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 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就够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妈妈。

0: 赵先生，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他们
1: 两个呢？
0: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那你以后
1: 不走了。
0: 真的假的？
1: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0: 行，欢迎回家，我帮你拿。

0: 你回来可真好，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哼，你回来跟茂哥说了吗？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
1: 他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嗯，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他
0: 这次被公司推出去背锅，我就怕他心态崩了。不会的，那家伙皮实着呢。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1: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0: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你跟我混吧。
1: 丢不丢人啊？才不。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忘和差了？
1: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0: 哎呀，我肚子饿了，做点饭吧。
1: 哼，你想吃什么？
0: 长鱼面，大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1: 行，我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啊！

0: 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
1: 去那儿干嘛呀？
0: 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
1: 事儿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

0: 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这你们都
1: 这种人也能到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2: 这种人我
3: 保障安全，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餐柜。
4: 写的不错，这几天
5: 呛喝。行，这不是扛过去了吗？
6: 这是我的名片。哎，
7: 其实啊，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背锅，
6: 啥意思啊？
8: 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
4: 坐。
9: 行。
4: 哎，老宋。
9: 啊。
4: 保密啊。
9: 这资料没问题吧？
10: 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你。你今天做的这些，
9: 不是你让我怎么跟丁总交代？
11: 如果定罪，老宋会判多久？

0: 你是男孩，想要成家，
1: 换过多少职业，结果呢？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要想想，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
2: 爸爸，能不能？我想拜您为师。
3: 没关系，我不求当顶级厨师，我只要是学东西，就算是帮厨，就这样。啊，对。哎呦，那梦魇怎么了？哎，爸，用柯达相机拍摄着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
4: 谢平遥呢？听村里的一老人说了，说我们家祖上啊，确实是有人干过船夫，哎，还给洋人干。
5: 我们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啊，
6: 就是想去散散心。
5: 哎，你真的不跟我去啊？
7: 你说像那个大华子，用海阔，什么事儿在我眼里都不是事儿。嗯，我也从来没跟人家。
8: 给咱儿子一点时间，好吧？
9: 这个样子没有，顶嘛妈来。嗯，
10: 我觉得挺有，就是你们家祖上，
11: 那就说明咱们小院里，
12: 咱们那个谢平遥啊，认识，还是智教。哦，这就是那个册子。
13: 王少民，那是我祖上。哦，您祖上。
14: 我昨天问马奶奶说呀。
15: 这年纪了。
16: 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17: 晋江肿瘤治疗项目迎来顶尖科研团队，掌握多项光学领域核心技术。
18: 目前晋江的工厂就是我们公司的总部，总部这边
16: 加速光电产业步。

0: 布局落地。
1: 我们在做到了更多的配套完善，我们打算在2027
2: 业务单独拿出来成立了大凡制造，
0: 为更好适配小单联合设备服务商对传统吊挂系统开展软硬兼容，
2: 等于是我们在整个骑行行业内已经做的已经是名列前茅。
0: 晋江坚持两手发力，以园区为要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钟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抓到底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邀
3: 晋江市政府第92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听取2026年上半年晋江市协协实施全过程监管，持续净化食品市场环境，要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进校园，
4: 10号举办建校30周年校庆活动。
0: 3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启动仪式，据了解，子峰中学30周年校庆以喜迎三至校庆、聚力逐梦远航为主题，文化凝练、校园提质、宣传庆典大会，同时安排子峰中学第四届基金会李监事就职典礼、首届校友总会就职仪式、新建楼宇落成剪彩仪式、校友论坛、文艺表演等活动。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3: 9月11号，陵园街道举办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推进会。
0: 会议总结部署陵园街道教育资源整合提升工作。会上，子华中学、陵水中学、科创实验小学、华林小学、陵水中心幼儿园的校长分别围绕师资隐喻、初中学段融合办学、跨区域教育集团结对共建、总校制办学试点、幼教集团化建设。

0: 在校点布局优化、师资队伍建设、特色办学培育、校园硬件升级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耕集团化办学内涵建设，聚力打造科创教育特色品牌，加快推进重点校园项目建设，用好社会各界助学兴教力量，压实各方责任，推动教育改革从有形整合转向有效融合，全力打造零元教育新高地。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会议。9月10号下午，梅岭街道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及校园安全检查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梅岭街道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华侨中学、西信中心小学、新阳小学等学校，实地查看建设项目，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并走访慰问教师代表。走访中，梅岭街道主要领导与教师们亲切交谈，认真听取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介绍和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详细了解教师们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梅岭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叮嘱学校要持续抓好校园安全管理，营造安全、和谐、温馨的育人环境。同时，要求学校扎实推进项目进度，努力改善办学条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打造优质教育资源。
1: 9月9号，金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回旋加速治疗区质子治疗系统360全角度旋转机架进场，项目将从基建阶段正式进入大型医疗设备安装阶段。
0: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重型起重机正在对旋转机架进行高空吊装作业。作为质子治疗系统的核心部件，这台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由瑞思科医疗技术团队历时3年研发，在整个粒子治疗系统中处于核心和心脏地位。它通过全方位旋转，可实现对肿瘤病灶的360度精准包围治疗。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质子治疗系统360度全角度旋转机架吊装的过程。这是我们晋江肿瘤粒子项目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标志着我们项目从基建土建阶段正式进入了最核心最精密的大型医疗设备安装的过程。
0: 据介绍，该设备在出厂前已进行实际性能测试，在标准工况下，机架的最大角度偏差控制在0.1度以内，重复定位偏差最大仅0.035度，确保旋转机架可灵活调节质子束流，实现高精度治疗。
2: 我们利用激光跟踪仪进行了实测，不同的角度下，它的等中心偏差只有0.3毫米。在实际使用中，旋转机架可以灵活地调节质子束流，从而在360度全范围内，从不同角度都可以入射治疗肿瘤患者，实现高精度的治疗。
0: 下一步，项目将加快电源设备、束流整形体等重要组件的进场与安装，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让国产先进粒子放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助力区域肿瘤诊疗能力升级。
2: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跟保证质子治疗系统剩余设备的安装和收尾工作，开启整机设备的联合调试工作，争取让广大的肿瘤患者使用上高精端的治疗手段。
0: 9月11号上午，子茂镇消防设备捐赠及村级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在子茂镇政府举行。现场举行消防设备捐赠交接仪式，分别为3个片区义务消防队授旗，各片区队长依次上台接旗。活动还举行微型消防站揭牌仪式。
3: 作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将苦练业务本领，提升实战能力。那么日常呢，主动开展辖区巡常，积极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引导群众呢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平安。
0: 据了解， 自贸镇立足辖区实际，采用片区联建模式，

0: 将全镇九个村社区划分三个片区，组建联合义务消防队。目前三个片区义务消防队已全部组建到位，现有队员总数100人，其中专职队员36人，兼职队员64人，构建起专兼结合、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力量体系，着力打通消防应急最后一米，实现火灾救早救小，切实提升村居初期火灾处置与群众应急自救能力。接下来，子茂镇将管好、用好捐赠消防设备，建实建强义务消防队伍，聚焦实战实训锤炼队伍应急本领，激活微型消防站阵地效能，织密筑牢辖区基层消防安全防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装出一副嘻嘻哈哈的样子。女孩这样啊，特吃亏，招人疼啊。都以为华子心大，不容易受伤，往死欺负他。

0: 小时候你每次挖捉迷藏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是谁给你的信心让你觉得只要躲起来别人就找不到你了？
1: 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0: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0: 还不知道。
1: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
1: 女人？
0: 丢了工作换一份就是了，丢了他我会后悔一辈子。
1: 这么做的代价你清楚吗？
0: 清楚。我也不想被人说是恋爱脑没出息，我也挣扎过，但是我一想到他偷偷哭的鬼样子我就输了。庆幸是你给过温暖拥抱，小时候老欺负他，该还债了。怎么比较开放和结局那个潦草，我告诉你啊，

0: 哎，
1: 油炸的少吃，不健康。
2: 给我啊！哎，我就想吃。嗯，哎，还挺香。你这次回来待多久？
0: 那得看你啊。
2: 看我？看我什么？
0: 别装傻。
2: 我装什么傻了？不是你有事儿你就说清楚。
1: 这是在你房间的床垫缝里找到的。
2: 不是我了，
0: 不承认是吧？那我去找你妈。
2: 哎，你到底想干嘛？
0: 有病治病，不能拖。
2: 我治着呢，我一直在吃药。
0: 保守治疗不行，你得跟我回北京，该开刀开刀，该放疗放疗。我会陪着你，直到治好为止。
2: 治不好。

0: 以前他们总说我知难爱晚期，我认，想改，但是都这个岁数了，晚了。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所以都只能逼婚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你爸妈，我倾家荡产的砸彩礼。 你妈肯定扛不住。哎，
1: 你有病吧？不是，你放。
0: 儿子，你想保守治疗，是担心爸妈吧？大可不必。你就放宽心，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治好了，皆大欢喜。 你要是死在手术台上，从今以后，你爸妈就是我爸妈。我孝敬他们一辈子，情情爱爱，我搞不明白，以前没谈过恋爱，但我就认准一点。
1: 如果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我家的户口本上，我这辈子死不瞑目。你这叫占有欲，你这不叫爱。
0: 我就是想占有你，不服啊？ 从今往后，我谢望和夏家的女婿，我会用后半辈子去证明，你夏凤华选男人的眼光，世界一流。

0: 嘞，谢谢小好啊。老板，豆腐呢？
1: 啊，准备好了。
0: 谢谢。
1: 还热乎着呢。
0: 好嘞。谢谢，
2: 没事，
0: 谢谢。
3: 哎，
0: 叔，
3: 哎，
2: 听说你开始学厨了？
0: 啊，对。
2: 哦，行啊，好啊。
3: 也许你有这个天赋，一定要好好学。
0: 放心吧，叔，等有机会你去我家吃饭，啊。行，那我先去忙了。
3: 哎，慢点啊。
0: 哎，走了啊，叔。
3: 哎，慢点啊。
4: 一个好厨子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落笔的时候。你可以布局谋篇，但是不能被细节所局限。那什么，笔是什么牌子的，墨是什么牌子的，没有意义。一定要先学会用心，再学会用。打个比方啊，你喜欢一个人，不用思考，你自己就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提醒你。
0: 这不科学呀！
4: 当然不科学了。厨艺本身就是门艺术啊。

0: 还行，你别还行，就你具体点评价评价，具体点啊。
1: 汤头好像差点意思，差点什么？说不上来，觉得呢？你觉得呢？
0: 我真觉得还行，比北京那些面馆好吃多了。
2: 问你也白问，你吃方便面都觉得好吃。你以后真打算干厨子？啊，
0: 华子跟我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好像就做饭的时候我特开心。<笑>
1: 行，那你就好好干。
0: 等你学成了，我出资入股，咱们开个大馆子，抢他爸生意。
3: 你说的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吧？
0: 哎，不行，回头我让我爸留一手。
1: 没有，不是那意思，少爷。你看，哎，你乱说话啊！这跟我没关系。
0: 那就看你态度了啊。看看我让我爸教你多少。
1: 你觉得跟你爸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能说上来，我不就教你？
1: 说个正事儿啊。
0: 我这次回来，
1: 向华子求婚了，他答应了。恭喜！是好事，但家里不一定答应。
0: 为什么？
1: 华子长了脑瘤，不知道能活多久。

快快快快快过来看。

0: 这电视剧可好看了，快！嗯，你看看人家，在学校就爱得这么热烈，你看看你，你们。
1: 这最后是个悲剧，他俩没在一起。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过原著啊，可虐了。
0: 哎呀，那没在一起有什么可看的呀？看半天。
1: 我给你现编一个，在一起。嗯，你说。打个比方啊，这个方茴兜兜转转，还是跟陈寻在一起了。嗯，
0: 两人准备结婚，但是结婚前呢，方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两家人……
1: 哎呀，你这就是狗血电视剧的套路。那剧中的女一号不是出了车祸啊，就是得癌症。
0: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年轻女孩子得癌症的？
1: 哎呀，不好看，不好看！这种电视剧太假了，我不要看，看了心里堵得难受。哎，
0: 你听我讲完。方茴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但又怕陈寻家里反对，你说他俩该怎么办？
1: 哎呀，得了癌症就别拖累人家了，转个不快卷，找个地儿躲得远远的等死，也能落个好印象，是吧？
2: 那要是我得了癌呢？嗯，我得了脑瘤，汪和也想娶我，他又怕梁毅反对，我俩该怎么办？
3: 嗯，你说。
2: 家祖上是个翻译，文化人，你瞧到我这辈儿怎么能变成了？这祖宗丢人了，丢什么人啊？那你谢老大在花间还不是想当个有一号啊？嗨，那算了，
3: 你这么茶来茶去，你少家可是原来是挑夫啊，现在成了文化人的，简直是逆袭呀！
4: 对对对，
3: 我跟邵老师，你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写家谱，就那一代一代的就可以传下去了。
2: 哎，高宗耀祖，
3: 我是这么觉着的。嗯，写这个家谱没有多大意义。嗯，我倒是觉着，嗯，咱们应该写出戏，嗯，把这个小菠萝还有咱们的祖上都写进去。嗯，你看这样一来，不光文字有了，声音、画面它都有了，是吧？咱们就沿着这个运河沿岸巡演。
5: 这样的话，就再也不会被这个世人所遗忘了。
6: 这太对了，特别好，特别好，
7: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啊？
8: 汪和想娶大华子，
9: 什么是开始？
10: 这不是好事吗？
11: 可是，
12: 华子现在有事儿，
13: 但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意大利的歌剧元素。
14: 歌剧不好，那就可以。你看咱们在那个杯金斯的船上，哎，咬着那个鱼，怎么可以到意大利去演？意大利去演，那玩意儿那个，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不能，哎，现在都讲究。妈不同意这件事情，你爸也。 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娶一个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任何一个妈。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在于他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有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晋江的活力。

近将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